0: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魁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155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2: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3: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4: 我就是做好后勤喽，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的，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5: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6: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了。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嘛，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4: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质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7: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8: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的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它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和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10: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0: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11: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77.5%。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2.7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丰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九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1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首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榜上有名。四会市立足涧口、地斗、威井三镇生态和产业基础，高标准打造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片区串联3镇18个行政村，覆盖常住人口4.2万人。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是片区两大主导产业。在特色农业方面，这里已建成超10万亩生态农业片区和6000多亩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以地斗澳洲坚果、威井蓝莓、涧口龟鳖养殖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为片区筑起坚实的产业底盘。生态旅游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位于涧口镇的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创新打造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矿坑潜水项目。除南湖湾外，片区还附集着国家级认证的铁坑村原生古树群、威井镇奇石河国家 4A 级旅游

0: 景区，地斗镇赤草浪村、彩明窑、古法龙窑、非遗制陶等一批优质资源，立足于差异化功能定位，三镇正加快协同发力。地斗镇作为片区门户枢纽，重点承担综合服务、人流物流集散、农产品精心加工和仓储物流、新农人培育和数字服务等功能，全力建设统筹服务中枢。威井镇以奇石河 4A 景区为龙头，发展山林轻户外、生态康养、水上休闲和田园农旅，担起引流聚客、休闲消费的核心角色，致力成为片区生态文旅引爆点。涧口镇则深耕现代农业，归别全产业链，抗衡文旅融合和山地户外运动，建设水田园休闲示范区，夯实片区的产业根基。从统筹资源到功能互补，四湖市正加快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镇村联动发展共同体，推动北部玉美山乡真正成为可游玩、可消费、可创业、可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样本。针对群众反映的茶党材料不清、往返跑腿的急难受盼问题，四会市档案馆修订完善对外版查阅档案须知，同步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并加大宣传力度，做实民生微实事，让档案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从来回跑到即时办，这样的变化源于四会市档案馆对查档服务的系统性重塑。馆方将用于内部管理的查阅档案须知修订为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的公开版本，并顺应档案工作法治化、数字化趋势，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如今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办事材料、流程、地址以及咨询电话全部公开公示，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窗口前移，政策送到身边，为让更多群众知晓，四会市档案馆组建了由义务骨干和党员先锋组成的宣传小队，开展须知上门送活动。目前已走进五个镇街、六个村居，累计发放宣传手册300多份，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着力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各位，这期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

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积恐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交通快报。
1: 8:24啊，刷新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先。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包括咧星湖大道东往西方向行裕城对开呢红绿灯位置咧，咪等等车咧，目前嚟讲相对比较多少少嘅。咪顺安路同埋31国道交界嘅南往北方向咧，同样亦都系车多啦。咁啊，31国道圣学院门前西往东啦，金融学院门前东往西咧，亦都系比较地热闹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系顺安路，见到现时顺安路喺敏捷广场对开位置，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啦吓，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啊，进入到咧顺星花坛位置，东西走向星湖大道咧，热闹嘅。端州一路嘅话咧，就睇翻南塘现时呢个钟数啦吓，咁啊就喺南塘广场对开呢个位。目前嚟讲呢个红绿灯位置咧，东西走向都系比较地车多。咁啊，再睇埋咧就端州四路同埋古塔路交界嘅位置，咁啊呢一边咧就东往西方向、西往东方向啦。咁啊等等嗰阵时咧，都会咧就比较地热闹啲。咁啊，仲有端州五路同埋天宁北路交界啊，西往东嘅方向嘅。咁再睇埋咧，就系过江桥梁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落桥位位置咧，呢个钟数咧都仲系比较 OK 嘅。咁啊，车流量唔算太大啊。今日咧醒神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粤江大桥双方向嘅话咧，都系好行好走。咁啊，稍微咧就咁啊，见到咧就粤江大桥嘅北往南方向啊。现时呢个钟数，粤江大桥北往南方向咧，桥面上面好似有啲状况吓，端州往南岸啊，现时咧就过嚟嘅咧，见到就有条红色喺度啊，咁啊嗰边可能有啲塞车啊，粤江大桥亦即系三桥嘅端州往南岸方向，咁啊桥面上面就已经系出现行车缓慢噶啦，未知嗰边发生咩回事，咁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再睇埋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适应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唔选择。OK， 呢节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在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基础上，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孕育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4: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27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15五"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距离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

0: 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1: 揞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的重要一环，在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30%，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2: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数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工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9条、青出于南、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

0: 正特新小巨人17家，4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科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在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创新枢纽之一。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的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的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的学位课程，不单止是连接粤港科研资源的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独特模式，将实验室的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咁呢一所高校究竟是怎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的呢？记者嘉韵日前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世伟，来听下他的介绍。
3: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4: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4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3: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4: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目前是由协理副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3: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

0: 文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1: 学校是规划了四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四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二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动力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的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先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的一个叫做沙河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河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送的能力，我们也是进展的很快。
0: 李校长，如今学校在吸引高端人才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师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0000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年来，随住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新区亦都应运而生。这里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该社区已经吸引超过300家企业入驻，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多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这里不单只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的合作平台。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黎生你好。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粤港智工是怎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和成长的
5: 呢？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给到高校的科研资源去精准下沉和高校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首先是我们的空间的物理联动，实现科研到转化的无缝衔接。园区到港科广就只有4分钟的一个车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经扩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个面积了，专门去打造适配硬科技项目的中试车间、研发实验室和办公空间。我们自己和港科大香港科技研究院亦都共建了孵化平台， 教授團隊係可以直接

0: 帶住項目、帶設備入住嘅。咁學生嘅創業團隊咧，亦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咁同時咧，就係、是、可以節約到呢個場地對接、空間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從實驗室到呢個產業化，實現一個零距離嘅過渡。咁其次喺資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術到人才到設備嘅全要素壁壘。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四十幾個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九十幾個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聯繫廣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導師加產業導師雙導師嘅機制，為項目提供技術指導、市場對接雙重負荷。同時依托廣科大嘅雙校互補優勢，我哋亦都去同步鏈接香港清水灣校區嗰邊嘅一啲科創資源，推動科創項目喺南沙落地轉發。咁最後咧就係全週期服務護航，幫助項目加速從零到一再到 N 嘅一個模式。我哋聯同廣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嘅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嗰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嘅篩選同埋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同埋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1: 咁依托港科广嘅科研人才同技术储备，再叠加南沙嘅区位政策、产业配套等等嘅优势，咁园区可以为港澳科创团队提供边啲独有嘅创业支撑呢？
0: 有几方面嚟讲啦，第一咧，我哋呢边有一个独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连嘅支撑机制，咁主要系帮助技术人才零壁垒咁去对接相应嘅资源。咁港澳团队咧，仲可以通过共享港科广嘅全球顶尖科研资源，去实现对接港科广嘅九十几个嘅一个国际一流嘅教授团队啦，同埋呢个实验室啦，同埋高端研发设备，去解决技术攻关难题。同时咧，去优先吸纳港科广嘅优秀毕业生、科研人员去加入团队，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补贴、执业资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快速補給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啦，南沙亦都有獨有嘅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可以享受南沙作為國家新區、自貿試驗區和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的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可以申領他們的企業落戶和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等等的一些政策補貼。第三點，我們亦都有港澳專屬的青年服務，其實這方面就主要幫助我們來到這邊的一些港澳的團隊、人士或者是就業者，去解決他們後顧之憂的。我們打造了一個叫做一站式的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他們的衣食住行和公司的註冊、登記、外匯結算、人才落戶、子女入學、住房保障、等等的全流程服務要素。同時我們都常態化去舉辦一些港澳青創的嘉年華、創業大賽和一些社區的活動，幫助他們去更加好地連結全球的投資機構、行業資源和社區資源，去幫助他們的團隊更快地去適應南沙創業和提升他們的項目影響力。
1: 未來園區應該怎樣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的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來園區創新創業呢？
0: 我們有幾個機制，第一，去深化我們的政校企的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的創新生態。我們其實亦都跟港科大去建立了非常常態化的一些會議機制，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和人才培養等等的一些工作，去深化前店後廠的模式。港科廣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的研發、項目的篩選、人才的培養，園區就會作為後廠的一個 backup。

0: 負責空間嘅一個提供啦、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去實現研發咧喺學校，但係轉化喺園區，產業實際喺落地喺南沙嘅一個閉環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嘅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啦、技術研修班啦，推行港科港嘅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嘅一體化嘅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嘅企業嘅實習崗位啦、就業嘅綠色通道啦，同埋創業嘅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港啦同埋香港嗰邊嘅一啲優秀畢業生嚟到南沙扎根於南沙。咁第三點咧就係強化品牌引領同埋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嘅影響力。一方面咧就聯合港科港每年去舉辦港科港嘅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嘅一啲主題活動，邀請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專家同埋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嘅團隊搭建呢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嘅一個平台，亦都係提升我哋園區同埋港科港科創品牌影響力嘅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咧，深化同埋港澳同埋其他高校嘅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將港澳嘅優質科創項目引入嚟廣州，同時咧推動園區一啲成熟區嘅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咁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咁樣嘅我哋一啲服務啦，或者係我哋嘅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嘅港澳青年嚟到南沙。在这里追逐他们的创业梦想，去成就他们的创新事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南沙以创新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粤粤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是南沙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锦华讲道：，
4: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佢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后租金嘅话，補貼基本上是所有的租金都補貼，我們只需要交一些物業管理費之類的。人才公寓是有補貼的。
3: 如今陳錦華正帶領團隊深耕研發巨新智能機器人，談談為何選擇在南沙創業。他說這裡不單止擁有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更能為產品提供完善的供應鏈。
4: 我們公司的業務就是一個巨新智能的機器人，它可以在建築或者橋梁的立面幫助工人去做一些粗重的一些事，比如檢測、清洗、或者安裝一些模塊。發覺南沙這邊的場地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供應鏈，在南沙地方的話，可能冬天買第二天就多了，就比較快地加速我們的研發。比如一些機械的硬件，這些東西一般就會在東莞地區比較多，他們是加工的速度又比較快，比如出現什麼問題，去反修的速度又比較快，測試的場地都比較多。我們產品做完之後，在南沙就可以快速生產。
3: 人才往來的雙向奔赴，令南沙成為港澳人士逐夢圓夢的熱土。在這裡，每一份才華都能找到綻放的舞台。今年以來，南沙將境外職業資格認可清單升級至248項，其中港澳台證書112項，符合條件的港澳專業人才最高可獲100萬元獎勵，打破人才流動的制度壁壘。全區已建成19家港澳青創基地，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全方位支撐。目前南沙已聚集 1.1 萬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在南沙实现人生的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允、记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6: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1: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

曲的时光。小香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咩关系？我只是知道，在呢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恒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0: 一路同行。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

0: 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珍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珍：
2: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1: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珍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2: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1: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3: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走过阴天，
6: 陪你沐浴阳光，
4: 陪你到每星晚安。
6: 昌行949
4: 陪着你走过春。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一顆小星星，海邊一顆小星星，或睡或現閃爍不停，只要悄悄告訴這世界，現實實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終看不清。海边一顆小星星，天边一顆小星星，默默寂寞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转眼间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据措施，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广州站可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端午前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昨天，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未来，秦奥或将以一节两办模式举办国际微短剧节和金琴奖评选。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起雷雨又趋频繁。12日夜间至14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有明显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电商平台售卖豆包盲盒，拆盒视频显示该盲盒里有串珠、贴纸、零食等。昨天，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豆包从未授权任何主体生产或销售此类豆包盲盒，这些商品并非豆包官方产品，已与豆包品牌无关。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电台 DJ 出身的黄海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 Chris 有着好好的文学根基，他填的词总是透出淡淡的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6月11号星期四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都系路畅通嘅，顺安大道呢边英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以前嚟到呢个红绿灯位置，亦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昨日上午，全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今年活动开展进行全面动员周密部署。会后，肇庆召开市级动员会议，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榜样力量激扬青春之志，为全市青少年搭建学习榜样、对标先进、砥砺初心的交流平台。校车审批不再是一场耗时月余的马拉松。近日，记者从事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肇庆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串联审批，深度整合为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的高效一件事办理场景。这项改革举措将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 24%， 有力推动了肇庆校园交通安全审批流程优化与肇庆市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智能终端设备与机械手臂协同运作，热塑性磨压、热压罐等工序无缝衔接，汽车储物盒、底护板、碳纤维尾翼等产品相继成型。据介绍，该公司目前正全力赶订单，力争每季度实现新突破。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公司产销订单持续刷新纪录，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四月，该公司交付量突破7万件，五月交付量跃升至8万件以上，订单呈头部化、稳定化、高端化特征，核心客户均为国内主流车企。昨日，肇庆市球迷联盟携手市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走进市福利院，为福利院老人、儿童、职工等送上端午节日问候和关怀。近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咽癌早筛与诊治专科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依托肇庆市鼻咽癌防治中心平台，联合鼻咽肿瘤科精锐力量，打造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个体化的专科诊疗。6月12至21日，2026年广宁县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将在广宁县文化广场盛大举办，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百类好物，融合产销对接，直播惠民、金融赋能、特色品鉴多元板块，诚邀全城共赴竹香好物盛宴。9日，风开杏花鸡在广州的首家专门店开门迎客，让广州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的风开美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昨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昨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昨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昨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天气，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

0: 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伊朗武装部队11日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段时间，德庆县吴陇镇兰园村因地制宜、因需施策，将一处长期闲置的废弃猪舍改造为便民停车场，以小改造办好民生实事，为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6月9日，记者在兰园村看到，昔日破败荒废、杂物堆积的废弃猪舍地块已焕然一新。经过清理整治，场地平整，地面硬化和规范划线，约35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变身整洁规范的便民停车场，车位布局合理，通行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村民罗叔：
3: 哇，这个镇政府能停车场真方便好多了，以前那个猪舍啊，堆堆那仔好邋遢，搞到那啲几个邋邋杂杂嘅，系咪先？唔方便嘅，搞到咧邋邋遢遢，见咧小朋友呀，在那玩就冇得玩啦，系咪啦？而家整个停车场咧，几清洁干净，每一个人那车安分入边咧，公路又冇，慢到塞车啦，系咪先？那路人啊、出行啊，佢方便咗。
2: 此次改造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源，既规范了村内停车秩序，消除环境乱象，又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吴陇镇表示，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深挖乡村闲置资源潜力，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城市发展，民生为本，德庆县坚持把公共服务优化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教育、医疗两大民生关键领域，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优质便民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教育资源持续扩容增效，如今德庆县香山中学生活区投入使用，香园升级改造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孔子学校南校区施工建设有条不紊，德庆中学、越城镇中心幼儿园也在加速建设中，今年内预计新增公办学位3450个，有效缓解学位紧张问题。同时，深化跨城教育帮扶，深圳市组团市融入市托管帮扶孔子高级中学迈入新阶段，德庆学子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特区名校的顶尖教育。医疗体系迭代优化，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德庆县深化县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德庆建设，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面托管德庆县人民医院、德庆县中医院、德庆县妇幼保健院、德庆县慢病站等全县公立医疗机构，依托上级三甲医院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 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提升诊疗水平，优化就医流程，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织密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交通快报。
1: 12:12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歌，食口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到出咗星湖大道东西双向嘅一转灯过到啦。信息翻嚟，仲喺6座7行增加仔现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现闹大唔扭教嘅。咁啊，再同你睇睇端州四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嘅。跟住再立立啦，去到牌坊广场对出品水池位置红绿灯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现闹当东西往东稍去 check 噶，中间嘅文明北路岸子得行驶。转灯，最后广柏等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咁啊，星河路、翠星路还好，但系睇下中心南门4/16还可以啦。端州六座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我觉得稳妥啲啊。咁啊，由白坊广场转咗第三条桥，转咗第天庭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个斑马线都过马路几多下，小心留意。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西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我行路，我搭巴。

0: 2781949。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5: 听得见嘅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2: 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这个钟数吃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的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开大》第55集。
4: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临时改变召见敖伯嘅地方，令到佢措手不及，就俾运咗入玉庆宫里头。而跟住佢美后嘅木女马同埋郭主虾咧，就俾隔咗喺外边咯，急到佢哋扎扎跳啦。哈！忽然间撞见苏麻喇姑喺奉仙殿度出嚟打探消息，嘿，一嘢捉住佢就想杀咗佢啦。点知木女马就制止郭主虾，话扯佢喺一个静局呢个地方先喐手啦。咁郭主虾就岌下头，扯住苏麻喇姑就行去御茶房嗰边啦。咁木女马呢就急急翻去乾清宫度报信俾班布尔。

然之啦，就交代国主哈，你杀咗佢之后咧，就嚟乾清宫啦咁。跟住噔噔声就跑咗去景运门嗰头啦。离景运门仲有百零步远，木女马就起势挂住跑，一到门口就大声叫咯：班班班大人啊，快啲增援玉庆宫嗰头啦！嘿，话口未完，景运门嗰道门咧，砰声闩埋。木女马又惊又急又嬲又奇怪，就猛咁雷到门咯，砰砰砰砰砰砰，开门开门！咁结果就毫无反应。咁就听见里面守卫嘅禁军呢咔咔声笑，哎呀，知道大事不妙啦，颁布以前嗰班嘢呢肯定係有古怪。咁就嗱嗱声拧转身去御茶房度搵国主虾先啦。国主虾佢就搵到啦。但係国主虾个头壳爆晒喎，全身都俾滚水淋熟咗，熱气熏住，血腥味臭气味，哎呀，攻鼻攻到咩咁。木女马当堂眼都擎晒啦，好似喺度发緊恶梦咁，点都搞唔明白。苏麻拉姑一个咁柔弱嘅女子，点会救国主虾咁勇嘅战将打呢？嗱，到底国主虾点死嘅就暂且唔提。咁讲返鳌拜入咗玉庆宫大殿里头，咁即时陷入20多个大内高手嘅重围之中啦。咁殿外边呢仲有40多个小侍卫将功搭箭，腰圆宝刀喺度候住，怕佢突然间施计逃跑啊！对于康熙呢一招，鳌拜都唔系话毫无准备嘅。佢喺袍褂里边贴身就着咗狄罗国进贡嘅金丝软甲，油钢腰带度呢就夹住6把飞刀，袖笼里头呢仲收埋2把铁尺嘅，都算得系全副武装啦。啱啱入宫嗰阵，鳌拜虽然有得惊惶不安，但未觉得有咩异常啊。等听到宫门口度咣声闩埋，将木女马国主虾两个呢就塞咗喺门外边，先知道事情不妙啊。即諗下，木女马今朝一早就已经嚟查过呢树啦，并无伏兵。咁既然嚟到啦，后退亦都冇用。以你一个宣殿神有咩本事呢？諗到咁，佢就挺挺腰骨，一路向前行，企喺殿外边就大声叫啦：老臣鳌拜，奉旨觐见万岁。跟住一步就攬咗入去殿，跪低，偷偷地向上一望，上边似乎得康熙一个人坐喺度，唉，个心啊当堂定翻晒。康熙见佢一反常态，冇咗趾高气扬嘅神气。咁虽然唔敢轻视，但喺心里面冷笑一声啫。鳌拜，你知罪吗？咁间大殿好静㗎喎。哇，呢一声真係好似晴空霹雳，震到鳌拜耳仔嗡嗡响啊。佢即刻担高头，见到康熙高高坐喺龙椅上，手揿宝剑，双眼盯住自己。佢稍微窒咗下，跟住立即大声回答啦：臣有何罪？讲完双手轻轻拍下，滋滋油油又企咗起身，用挑衅嘅眼光睇住康熙。康熙讲啦：你有欺君之罪，你结党营私，忌公害能，欺蒙君主，乱施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哼，有何证据啊？哼，梗係有啦。人嚟，捉起身先。康熙话音刚落，喺大殿后面就闪出咗魏东亭、穆子许、强雷仔、阔老四、狼婶地5个。佢哋掹出剑嚟，碌大眼一路逼埋鳌拜度。鳌拜仰天狂笑啊！哈哈哈哈哈老夫自小从军，出入于100万大军之中，身经70多场大战，就以你哋几个黄毛小子上嚟捉我。笑声刚落，就听见大殿嘅帷幕哗声响咗下，
又有

十几个侍卫拎住剑，恶死能得咁啊约咗出嚟。敖拜正惊疑咁回头睇下，嘿，殿外几十个侍卫咧已经列成阵势企好晒。敖拜又窒咗下，一列三袖，大大声讲啦：皇宫外边都系老夫嘅天下，你哋边个敢嚟捉我啊？响雷仔大叫一声：我敢捉你！一个箭步啊飙埋嚟，礼手就要执敖拜啦。敖拜伸手掌嚟一顶，咦咦，咁即时觉得呢个戆居佬咧，比以前喺月华门内比试嗰阵就大有长进。那个强雷仔俾人哋一顶，一个侧身转咗圈先企翻定，跟住就红晒眼咁又扑上嚟啦。狼婶叫魏东亭护住圣上先，自己就跃身出去。穆子许同埋阔老四亦各挺长剑逼埋去咯。敖拜见到对方人多，就唔敢怠慢，双手一叉，眨眼之间喺袖笼里头就掹出两把铁尺。喺四个人嘅包围中，佢舞到肥哩咕噜，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咁除咗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个侍卫加埋索额图咧，总共二十个人将敖拜就团团围住。敖拜虽然唔输啫，只身手啊冇咁灵便咯，一唔留神俾强雷仔啊抢咗把铁尺去，窒咗下。又俾狼潭呢攞刀挑飞埋另一把铁尺。敖拜一阵焦躁，咧声撕开袍服，咁双手呢揸住一炸飞刀晃咗两晃，沙冚棒飞晒出去。嘿，嗰啲侍卫就搏命咁闪避啦，听见嗖嗖两声，阔老四同另一个侍卫身上仲系中咗刀，劈啪搭低。咁仲有一把飞刀呢直飞埋康熙度。但是魏东亭一伸手就已经接住喺手度，笑笑口话：敖拜，今日就算你三头六臂亦都难逃法网啊。兄弟们闪开，等我嚟接呢个老匹夫嘅太极掌。真係仇人相见就分外眼红。呢阵时众侍卫已经闪开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就跳入圈子。敖拜亦正好一个转身面对住魏东亭。嘿，佢哋两个眼度啊好似飙火出嚟咁。魏东亭双手一坐，用游魂八卦掌轻扣，敖拜用太极掌一接，咦，只觉得虚弱无物，咁棋逢敌手啦，就只好大精神嚟应付面前呢个青年。佢諗我只要拖多阵，等到木女马各主虾搬埋班布以前啲换兵嚟就得啦。所以佢亦唔急住打赢喎。魏东亭知道佢厉害㗎，亦都唔敢轻易落手，同佢慢慢咁打，消耗佢嘅体力。咁於是佢两个呢你来我往，大家攞内功嚟相拼。魏东亭俾敖拜逼到步步退后，佢突然间大叫一声：哎呀！跟住呢一声呕血向后搭低，咁大殿里头就当堂乱晒大龙啦。敖拜见到魏东亭突然间搭低，起先就窒咗窒，忽然间精神大振，狂笑一声：哈哈哈哈，你个契弟饮咗我啲女儿茶，落得个好报应啊。有两个侍卫见到我挂住讲冇防备，飙上嚟啦，俾敖拜双手臂一张开，当空一掌，砰，即刻口吐鲜血就扑喺地下嚟。敖拜不动声色，擦喺腰间掹出油钢腰带，好轻松咁舞咗两下，咁成间大殿度呢当同我阔阔声风喇。佢冷笑住逼近康熙，穆子许狼婶见到咁就一齐埋嚟阻挡啦。唉，佢哋点挡得住啊？咁康熙只好拎住剑喺啲大柱之间穿来插去嚟避喇，情势十分之危急啦。咁即係千钧一发嘅时候，先由搭喺地下度炸死嘅魏东亭呢，后敖拜啱啱行过佢面前，一个鲤鱼打挺，就趁着敖拜冇防备喺个背毛度运足力就连打三掌，棒棒棒，口度就话：我唔饮女儿茶，何能激敖头啊？你啲女儿茶

长时间，敖巴仲咁狼胎嘅。穆子胥喺心里边就佩服佢嘅武功，佢一边应战就一边大叫鼓励自己嘅士气啦。敖老贼家真系回光返照，冇后劲噶，打佢啦！仲侍卫又啱啱想判死上前嘅，魏东亭忽然间 fit 吹声口哨，咁啊围住敖拜嘅六七个侍卫咧，扑声一齐就跳出圈外边咯。敖拜见嗰啲侍卫突然间散开，即系觉得奇怪，咦？忽然觉得头壳顶上高有啲动静嘅，担高头睇下，哇！一堂大网沙声冚落嚟，就啱啱将佢网喺中间嚟。嗱，呢堂网咧就唔系一般嘅渔网嚟，而系用金丝、头发同埋柱麻三合一精工制成嘅。落咗入呢个网度啊，任你敖拜几大嘅本事，亦施展唔开咧。佢左掹右扯，反而越扯咧，个网啊越缩越紧。呢阵时十几个侍卫一涌而上，拳打脚踢，早啊将佢打晕咁滞啦。只见敖拜面色惨白，成身汗水，气喘如牛，任嗰啲侍卫嚟作战啦，毫无反抗。呢阵时佢一味喺心里边闹班布以前同埋木女马，点解仲唔嚟救我呢？嘿，佢又点知道佢哋嚟唔到啦？咁啊，再讲班布以前啦。敖拜走咗之后，佢就大大牌牌坐上龙床度，笑笑口对济世讲啦。呢一场龙虎斗计正都差唔多啦，大概佢哋冇人諗得到我哋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大清天下。济世就猛咁领功啦喎。敖拜一向睇我唔起，以为我冇武略，只係识做文章。家阵佢要知道我哋有几多料啦。班布以前就话啦，我要嘅就係你嘅文才，你同太必图一文一武，正好係我嘅左右手嚟。哈，点解太必图撞唔嚟呢？济世就话啦，先头有人嚟报信，话太必图正压住吴六一，带住人马喺太和殿候命。班大人啊，我哋都应该去收场啦。讲完向班布以前嚟拱下手，佢哋两个就一齐落咗丹池。咁集齐晒乾清宫外边嘅侍卫，大大细细都有六十几个嘅。只见济世就拔剑在手，大声咁话啦，有人喺宫中作反，我哋而家快啲去救圣上啊。忽然间离远有人哈哈大笑，救圣上？你哋派去害圣上咋啩？佢两个大吓一惊，拧转头睇下，见喺保和殿后面嘅台阶度，一前一后就行咗两个人出嚟。前面嘅呢，青筋暴袍，手执长剑，威风凛凛，拎住接线，文质彬彬。唔使讲，佢就吴六一手下嘅幕僚何志明啊。咁跟住佢尾后嘅就正係铁盖吴六一喎。哇，系班布以前同埋济世呢一惊就非同小可，知道太必图嗰度已经衰咗啦。咁就正係拧转身想走。吴六一大声喝，同我捉起佢。咋嘿，嗰啲应声啊震天动地。跟住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中就涌出一支刀出鞘、弓上弦、枪刺闪光、旗甲鲜明嘅队伍。呢支队伍啊有成五百几人。佢哋落咗台阶，但係唔即刻进攻喎，而又好快速就排成方队，沉着而镇定咁向住吓到傻咗嘅班布以前呢班人一路操过嚟。睇住呢支训练有素嘅禁卫铁军，唉，班布以前嗰班嘢就当堂乱晒大坑，有啲抌低刀逃走，有啲跪低举手投降。班布以前见到大势已去啦，面色惨白，拔剑在手就想锯颈喎。突然间一支凋零剑嚓声飞咗过嚟，啱啱射中个手腕，咁手上嗰把宝剑呢倾框一声跌咗落地下。唉，可怜呢个班布以前

0: 美梦啊冇发成，想自杀亦都冇成功，唯有同济世地一齐咧做咗铁盖吴六一嘅俘虏。咁捉住咗班布尔善同埋济世，又喺乾清宫嘅外边捉住咗啱啱想逃走个木女马。吴六一就即刻带领部队冲向玉庆宫嗰头啦，就策应魏东亭地保护皇上啊！但系佢哋急急忙忙咁敲门，反而将康熙啊吓咗一跳噃。魏东亭地十几个侍卫里头啊，即时紧张啊，一个半圆形就护住康熙，个个满面杀气。索额图啊，突然间醒起啦，行埋门口度大声叫咯：系咪铁盖卿嘅兵啊？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哋稍为退后啲，唔好惊到圣上啊！外边嘅人听见，果然就唔敢再敲门，咁啊睇样系退咗开去啦。康熙先指下宫墙就吩咐话：小魏子啊，你上去睇下。魏东亭就答应咗，从亲兵手度接过一支长枪，枪头一点地下，嚓声轻轻一撑就跳咗上个墙头啦。跟住礼转头对康熙话咯：万岁啊，系吴六一嘅兵到咗啊！康熙好欢喜啦，快啲开门，快啲开门！草皮有人上去，咵一声将宫门大打开。咁外边由吴六一带头，黑妈妈就跪得一大枕，见到康熙喺宫中气宇轩昂咁行出嚟，地动山摇啊，齐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嘿，康熙立一大家，嗰块面激动到红卜卜，急急行上前嚟，亲手扶喺跪喺前边嘅吴六一：嘿，难为你啦，众卿甲胄在身，个个平身啦，万万岁！张万强呢阵时挺起胸膛，好神气咁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乾清宫咯！咁一顶明黄软轿就抬咗过嚟。康熙忽然间醒起，就问啦：苏麻拉姑呢？人群之中，小毛子就行咗出嚟答啦：回主子嘅说话，佢受咗惊吓，又有啲轻伤，而家喺奴才嗰度唞紧，一阵间佢就会嚟得侍候噶啦。啊，你咪就系小毛子咩？你过嚟。系，小毛子就急急行上去。奴才小毛子侍候主子爷。起身起身，苏麻拉姑点解受伤噶？咁跪喺一边嘅木女马就一直奇怪郭主虾嘅死因。听康熙问起，就竖起耳仔嚟听啊。点知呢阵时康熙呢就叫人将佢带咗去乾清宫西边侍卫房度压起上嚟先。嗱，原来郭主虾呢将苏麻拉姑啊劫持到个御茶房后边一个好静嘅地方。本来想一刀劈死佢算啦，但系苏麻拉姑搏命咁挣扎，谷到面都红晒。见到佢虽然系叉横笨乱，但系十分之无味。于是乎，郭主虾咧就起咗邪念咯。嗱，咁到底啊，佢系俾边个杀死嘅咧？死得咁惨嘅？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据措施，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广州站可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0: 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端午前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昨天，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未来琴奥或将以一节两办模式举办国际微短剧节和金琴奖评选。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起雷雨又趋频繁，12日夜间至14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有明显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电商平台售卖豆包盲盒，拆盒视频显示该盲盒里有串珠、贴纸、零食等。昨天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豆包从未授权任何主体生产或销售此类豆包盲盒，这些商品并非豆包官方产品，已与豆包品牌无关。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揀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了。
3: 好耶。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5: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8: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7: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8: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好啦，最世界翻返嚟，关口结束咗之后，好快有一件盛事又要开始啦。
2: 咩呢？
1: 哇，犀利啦！好似今日咧就有呢一个小学翻中学派位。
2: 哦，系啊，七年级段啊，今朝系啊，
1: 系咪已经抽咗噶啦？
2: 系啊，今朝早大家如果有

0: 喺我哋肇庆头条睇直播嘅话咧，就系直播咗呢一个嘅七年级嘅抽签啊！
1: 哇，厉害啦！即系全世界都睇紧呢样嘢，我几紧张。哇、哦！真系不得了啊！真
0: 系，特别屋企咧有小朋友咧，啱好系准备读初一嘅话咧，就今朝啊，肯定就成朝早都喺度睇紧噶啦。咁另外咧，听日嘅话咧，肇庆头条都会有一个直播，听日九点半钟就系、是、关于2026年嘅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
1: 呢、哦、啲各位高三嘅同学同埋即系嗰班准大学生啊，
0: 仲
1: 有家长们，我觉得你可以睇睇。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呢个系听听啲专家嘅推介同你心仪有冇出入咯。
0: 系啊系啊。
1: 如果冇出入最好啦，一有出入嘅话就要慎重考虑下啦。
0: 嗯，
1: 因为依家啲时代变得咁快，好多个专业依家佢都 OK， 可能过几年又唔知点。
0: 系咯，咁特别是系咧，每一年嘅报志愿之前出席之前，都会有唔同嘅学校咧嚟到本地当地去宣讲噶嘛。咁、其实大家心仪嘅学校又好啦，心仪嘅专业又好啦，或者唔了解嘅学校专业都好啦，都应该多啲去听听睇睇。
1: 应该真系多啲听下睇下了解一下。
0: 嗯，
1: 因为依家咧就好方便好透明嘅。
0: 系噶。
1: 你适唔适合呢个？专业咧，个专业适唔适合你咧？间学校里面又啱啱你 feel 咧，都好。
0: 系啦，听下专家学者讲嘅，咁啊又可以咧喺网络上面啦，会揾到好多嘅师兄师姐啦，咪又睇下师兄师姐嘅分享又可以。
1: 不过讲真的，我哋广东人咧就相对比较
0: 中意留翻广东。
1: 唔单止咁啊，即系相对嚟讲会随遇而安啲嘅，即系冇咁纠结嘅，即系好多我相对于因为广东人就比较包容啲啊嘛。咁哪怕你第一去唔到，咪第二咯。第第三名总会去到，去到得噶啦，最后都系咁样啊！当然啦，亦都会有顺利嘅。好，除咗呢个大事之外，有件大事
0: 乜嘢咧？
1: 就是、今晚嘅凌晨时分咧，世界杯开幕式啦！
0: 我会员都同你准备好啦，
1: 哇，
0: 系咪好拍档先？做咩？
1: 系必须系，
0: 今日系，
1: 绝对系，
0: 梗系。
1: 不过今年好多世界杯睇，有好多平台系免费，
0: 免费嘅，
1: 系、好似我哋广东体育咁都免费啦，全程直播吓。咁、咧就未加入世界杯啊，2026咁啊，即系凌晨3点就会打响头炮啦。就有呢个墨西哥对战南非啊。咁、第二场咧就去到第二日早上10点，韩国对捷克。
0: 哇哇！
1: 咁啊，可以睇下呢个世界杯现场会唔会见到 Shakira 啦？
0: 佢会唔会出嚟唱？应该都会出嚟唱啊！
1: 好搞笑个歌名叫《呆呆》，
0: 系啊！
1: 但播只歌，我哋营造个氛围先吓，《呆呆》
0: 佢就好啱唱呢啲歌嘅，
1: 系因为把声又够。
0: 你睇《疯狂动物城》嗰啲歌系佢唱嘅，
1: 《疯狂动物城》
0: 即
1: 系嗰啲南美 feel 嗰啲系呢啲 feel 噶嘛。咁仲有佢巴西世界杯定系非洲世界杯有个主题曲就系佢唱嘅，
0: 系啊系啊，佢唱咗好多噶。
1: 唔系佢个样好似系专门为世界杯阿马逊森林里边。
0: 佢样咧咪就系《疯狂动物城》嗰只明星咯，
1: 系啦，
0: 嗰只 feel 咯，
1: 系啦，就系有啲你听好想落场踢唔识踢波啲啊，落场行下先，系嘛，好想拍支二手咁样啊，点啊？今年你会唔会睇下噶嘛？
0: 应该唔会啩，会员都俾你攞咗啦。你邀请我饮茶，我又可以睇下嘅。我对阿 Shakira 嘅咁多届世界杯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就系、是、之前有一首咩哇卡哇卡
1: 啊，系哇卡哇卡耶耶哇卡哇卡，佢又讲个舞步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啲造型都系差唔多啊嘛，因为 Shakira 嘅发型冇变噶嘛，
0: 咁都系嗰啲乱毛电发，
1: 仲有就阿 Shakira 嘅前夫就系比基啊嘛，睇睇波都系踢巴塞嗰、那个系嘛，而西班牙仲要退役啦吓，咁都真系 keep 得好嘅。我成日觉得佢系哥伦比亚版嘅邓紫棋，佢哥伦比亚人嚟噶嘛？我记得
0: 点解系阿邓紫棋嘅？
1: 啊，咁嗰啲 feel 系嗰只 feel 嘛，唱歌可以唱呢啲 feel 噶嘛？
0: 真系好南美啊！好似喺南美嘅，随住一个角落头入面跑出嚟嘅一个嗰啲猛兽咁。
1: 我 Shakira， 我觉得个发型好似啲狮子。
0: 狮子发型一似狮子，但系咧佢一唱歌咧就觉得佢系嗰种跑跳好劲嘅嗰类动物。
1: 吓，唔知点解我咧 Shakira 嗰种人，我觉得同佢一齐咧就佢会争住埋单。
0: 点解？
1: 唔知道，我觉得佢好似好大方，好豪气
0: 咁。你系冇可能同佢一齐嘅，
1: 冇可能嘅。你唔好叫阿姨啊，你改名，你叫 Shakira。
0: 我叫 Shakira。
1: 你叫 Kira。
0: 我叫 Kira。
1: 系嘛？即系世界杯咁，所以咧就今年就對於我哋嘅時差就即係唔係咁友好嘅，咁但係咧

0: 到菜嘅话咧，有啲人翻工时间嘅，翻工唔好睇世界杯啊，睇住老细啊。
1: 系啊，如果你老细诚意邀请你睇咧，咁又 OK。
0: 系，咁我哋即系做啲民生专题嘅
1: 嘛。咁如果你老细诚意邀请你去睇，你睇唔睇咧？
0: 哦，咁我会睇下边场睇边场，我唔系支支队中意。
1: 哦，
0: 即系虽然世界杯今年系狂一招，即系讲真，系狂招咗。
1: 狂招你又讲话放喺世界杯嗰度都几好笑。
0: 狂军啊嘛，即系之前呢啲世界杯最早期咧，八支队、十六支队、24，再到上一届都仲系32。因为睇到好多届32嘅，而家去到48，咁咧各大洲都加咗，其实就除咗欧洲、美洲水平高啲之外咧，非洲都还可以，其他啲周边即系唔系话自己亚洲人唔争我哋呢一个亚细亚，即系相对嘅水平就好参差嘅，系嘛，咁你啊唔会挨啊睇呢啲噶嘛，
1: 我其实我又唔系好熟嘅，我就睇翻啲赛程嘅话咧，亚洲嘅话咧就见到有日本嘅。
0: 韩国听日就踢啦，10点啊，
1: 系啦，韩国日本，
0: 韩国踢捷克啊，
1: 咁就冇。
0: 日本喺边做啊？可能即系讲真嘅，
1: 日本咧就喺 F 组咧就会踢荷兰嘅。
0: 亚洲足球最高水平就日本啦，即系睇日本个，我都可能会即系技术水平会高啲。
1: 即系有啲睇头啲，
0: 系有啲睇头啲。咁啊，另外就仲有好多人会睇周边衍生嘅伊朗咯。伊朗嗰度咧就被勒令就系话你踢完波即刻走，系啊，好搞嘢噶，因为佢哋嘅驻地咧即系墨西哥，但系佢三场小组赛都喺美国，佢话临踢波前你可以入嚟，踢完波即走，
1: 咁嘅，
0: 系啊，好频扑噶，
1: 咁有啲攰噶，
0: 好攰噶，即系都会影响到呢一个体验能嘅竞技噶，
1: 会有咯，系啊，
0: 喂，你今时今日你仲可唔可以讲出有边个球星啊？阿根廷你要讲出啦，讲唔出名。
1: 哦，系啊，有梅西咯，
0: 梅咩西啊，美斯啊，
1: 喂，其实我真系对唔上佢哋嘅普通名同埋
0: 美斯啊，咁仲有咧，
1: 葡萄牙有 C 罗咯
0: ，C 咩罗啊 ，C 朗啊，
1: 跟住
0: 你可以全名读基斯坦奴朗，
1: 我读唔出嚟啊，
0: 或者读基斯丁奴朗啊 ，Cristiano，
1: 我真系读唔出嚟啊，唔好问我啦
0: ，CR7。Cristiano Ronaldo，
1: 葡萄牙除咗C 朗之外咧
0: ，B 费咯。
1: 跟住呢好啦，嗰啲我都唔识啦。
0: 菲利斯啦，
1: 我都唔识啦。
0: 咁啊，有哦，今年葡萄牙我都几睇好噶。咁啊，大热就肯定西班牙同法国啦。不过世界杯啊，大热就倒灶嘅。咁啊，法国有一个忍者神龟叫咩名？
1: 系咪黑黑地嗰个啊？
0: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形容人家？
1: 系咪？
0: 系
1: 冇
0: 墨咩啊？
1: 我唔知佢嘅
0: 冇乜啦，麦啊，
1: 我唔识啊，
0: 麦巴比，
1: 哦，麦巴比，
0: 系麦巴比，
1: 因为我之前咧，
0: 仲有一个好劲嘅就攞咗呢一个世界足球先生嘅，普通话叫登贝莱，粤语叫迪比利，
1: 唔识
0: 啊，即系
1: 我净系知道啊地嘢。
0: 你冇咁讲啊！如果喺球场上边，你讲讲个球员边个球员讲黑地嘅，你俾人歧视噶，你俾人形容嗰个球员点样黑地啊？
1: 咁我只可以通过肤色去辨
0: 别。咁你睇下成支法国队里面都好多黑人噶。
1: 哦，就冇乜白白地嘅。
0: 冇，好极少咯。
1: 哦。
0: 即系之前有落嚟嗰啲，即系龙门都系白人嘅。今年法国队连个龙门都系黑人嚟。系啊。不过又真系呢啲比较讲爆炸力嘅运动咧，黑人嘅体质系真系着数。
1: 而且佢哋跑步嘅耐力应该会好好到，系咪啊？
0: 哦，耐力相对嚟讲，除咗话长跑嗰班黑人之外咧，其实。嗰啲黑人即系爆炸力好啲，唔代表耐力一定好噶喎。
1: 我咁噶？
0: 系啊，哦，中国都有元素啊。
1: 我有
0: 马宁同埋傅明啊嘛，两个 VA 啊。马宁就吹呢一个主裁啊嘛。有中国元素噶。
1: 哦。
0: 咁啊，仲有今日咧，如果大家有睇 NBA 有NBA Final 咧，2026呢个 Playoff Final 咧，咁啊马刺一分喺客场咧输咗俾呢一个纽约尼克嘅。
1: 哦，
0: 你知唔知我讲紧乜啊？
1: 我唔知啊。
0: 哦，
1: 我净系知道你讲篮球嘅啫。
0: 系篮球啊 ，NBA 啊。
1: 我冇理由连篮球呢样嘢都唔知，我肯定知。
0: 啊，咁你知唔知马刺个球星叫咩名？
1: 唔知，我就知道有马刺呢支球队。
0: 文班亚马啊，其实因为文夜马，即系粤语有另外一读，不过啲人通常系因为读佢做斑马。
1: 點解咧？
0: 啊，哦，佢普通話就文班亞馬，
1: 嗯，
0: 文班野馬，
1: 所以就叫斑馬。
0: 係啦，好搞嘢！佢休賽期間咧，喺即係未開波之前，佢都送得少林寺嗰度出

0: 做做即係锻炼苦修嘅，
1: 吓、好高啊咩啊？诶、嚟到呢个夏天咧，就好多运动、啊。
2: 你同我讲多次，阿胡巴皮叫咩名？
1: 麦巴比。唔好就胡巴皮啦，
2: 但系佢叫佢巴比呢个真系接受唔到。
1: 麦巴比，然后叫佢做神龟。
2: 巴比
1: ，follow me， 基斯坦奴朗拿度。
2: 基斯坦，
1: 不过我中意读
2: 朗拿度，
1: 我中意读佢做基斯丁奴朗拿度。
2: 基斯丁奴，我呢个听过好多。
1: Cristiano Ronaldo，
2: 嗯
1: 哼 ，Cristiano Ronaldo go， 弹到 CD。哦，佢有出底裤噶，佢有只 CR 七色嘅底裤，好贵噶。
2: 咁你有冇买啊？
1: 梗系冇啦，好贵啊！
2: 我想知边个先会使钱去买佢底裤着？
1: 哇，有噶，好多人买噶，即系明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2: 嗯，阿、美斯应该年纪好大
1: 咯。哦，
2: 系唔系今年
1: 一个38，一个41啊嘛 ？C 朗啊41，佢38啦。
2: 嗯，
1: 所以黄昏之战嘅。
2: 亦即系话可能踢完呢一届世界杯。
1: 原则上按照一个生理构造嚟讲就。OK 噶啦，够啦，仲踢咩？奇英世界杯噶啦，
2: 哎呀，听年开始踢世界杯老年组，
1: 即系今年系有好几个老将嘅，例如克罗地亚有个莫德力啦，啊，普通话叫做莫德利奇
2: ，fresh
1: 系啦，莫迪啊，有啲都系四廿零卅，问住四十嗰啲。
2: 你有冇考虑过去港波？
1: 吓，港波我 OK 噶，但系领导觉得我唔 OK 嘛。
2: 我又觉得你 OK 喎，
1: 系啊，可以噶，我你谂你成日真系我呢啲睇波 OK 噶、真系 啊可以考虑下，真、我哋人哋无序自战，嗰啲无啦啦自战
2: 系
1: 啊 OK 噶，
2: 你啲阿隐推荐
1: 系嘛？嗱，我好似讲波啫，即系我哋个射门射门，咁啊。粤语会点讲啊？
2: 点讲啊？
1: 粤语话正常话咁咪叫射波咯。
2: 啊，我以为仲有啲咩？
1: 凌空抽射会叫什么？
2: 点讲？
1: 窝里咯。系啊，窝里咯。啊，踢唔中个波会叫乜咧？
2: 点讲？
1: 太 Q
2: 啦，呢个我知道。因为每一次咧，我阿爸喺度睇波咧，咁我喺隔篱听噶嘛，咁啊通常咧，
1: 即系你阿爸，
2: 哎呀太 Q 添，
1: 系啊，你阿爸都你阿爸都睇波嘅，
2: 会啊，
1: 即系睇世界足球定篮球啊？
2: 足球，佢后生嘅时候都踢足球，
1: 吓系咩？哇，睇佢个发型就知道佢系头锤啦，铁头功啦，一睇知防守型中场。
2: 啊，我阿爸啲耐力啊非常之 OK 嘅，
1: 系嘛？
2: 系啊系啊，
1: 你系知佢忍受你阿妈屙过？
2: 啊，唔系，我系真系指佢运动方面嘅
1: 耐力，
2: 系，因为你睇佢咧，即系到依家呢个年纪，退咗休呢个年纪咧，无论系踩单车啊，再出去跑步啦，佢都好 OK 嘅。
1: 咁你阿爸啲运动细胞，你喺你身上完全颠覆咗呢个传承。
2: 啊，冇错嘅，系咁。
1: 系嘛，你完全，你系咪继承咗你妈妈咧？
2: 啊，应该都唔系。
1: 系啦，咁你咁。会你有冇曾经考虑过同两老染染 DNA 咧？
2: 都
1: 可能分分钟系一啲即系马来西亚啲有钱啲拿督。
2: 你见到我阿婆你就知噶啦，
1: 咁隔代咩？
2: 系啊，冇错啊，一懒就懒呢个婆孙。
1: 啊，我又学到嘢啦。好啦，咁啊，你会睇世界杯咧？啊，我哋啲群友听众会唔会约埋一齐睇世界杯咧？
2: 系啦系啦，
1: 可以去靓女兄嗰度睇啊！
2: 可以去兄妹嗰度。
1: 嗱，大家去靓女兄嗰度，我就系唔帮衬，我斋睇波。
2: 而阿兄妹咧，从琴晚开始啊，不断咧又有发投票出嚟俾大家积极参与啊！大家咧就
1: 投咩票啊？
2: 我唔知佢啊，唔知投咩票？
1: 投咩啊？
2: 投佢间铺咯。
1: 点啊？佢间铺做咩啊？
2: 应该系参加咗啲评比之类
1: 嘅。哇，咁犀利啊！喂，打卡先留言 BOBBY0758 啦，想入群嘅朋友咧加微信 Bobby0758 啦。
2: 嗯，
1: 好啦，咁啊讲俾你啲 friend。
2: 有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先嘅，首先又有钱剩。
1: 诶，可唔可以再一路播住啲世界杯，要营造啲气氛啊嘛？例如生命之杯啦 ，Go Go Go 啊，呢个 Ricky Martin 啊，
2: 咁有啲难揾嘅喎。
1: 你是但一路揾张专辑，系咁播落嗰啲世界杯又乌正噶啦，有啲 feel 噶嘛。我哋由今日开始要营造啲世界杯嘅氛围。虽然中国国家队冇分参。但是波是圆的，你知不知道下一届有没有分踢啊？咁浪漫嘅，
2: 我唔知啊。嗱，1986年到2026年嘅世界杯主题曲歌单，浪漫咩？呢个系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
1: 有冇1998年
2: 宣传曲吧？1998。
1: 哦，呢个系咪 Backpink 噶？似喎。
2: 哦，系啊！
1: 我话啦，听啲编曲我就知道。
2: 哇，竟然有中文添，
1: 系嘛？中文边个唱？
2: 唔系今年嘅，系往年嘅。
1: 系、
2: 啊。哇！一九，哇，好难揾喎。
1: 你1998生命之杯法国世界，哦冇嘅话，你可以揾李克勤噶嘛。我要着10号。哦，球王世界杯啊嘛。
2: 嗱，听住2014先啦。
1: 唔系，我系要揾李克勤，李克勤嗰只，你打李克勤世界杯有，佢就系球迷奇遇记啊，叫做。迟拉迟拉迟拉迟拉，我识 rap 噶，
2: 你呀、
1: 啊？系啊，我喺度 rap 度睇咁有时间。1998年世界杯，好多朋友都未出世，一齐唱。拉迟拉迟拉迟拉，今晚大家不想去。
2: 喂，真系今晚喎、
1: 啊。系啊，迟拉迟拉迟拉迟拉。第又起十搏命啊！
2: 你今晚谂住几点瞓觉？
1: 我冇谂住睇咯，我唔系我中意嗰啲，即系唔系我喜欢嗰啲嘛。
2: 咁跟住嚟嘅最早嘅边一日系你想睇嘅？
1: 我未睇球情，我未睇嗰个即系对嗰个赛程。吓！你系有钱或穷人？
2: 你睇。
1: 望望先，我睇哇好夜喎！我真睇荷兰踢日本嗰场都4点，唔得唔得唔得，
2: 4点都 OK 啊，
1: 唔得啊，年纪大。
2: 你睇完咪上班咯。
1: 好，哦喂，呢场好睇，巴西踢摩洛哥场好睇，星期日6点朝头早真系好睇，大家可以去睇睇，气氛。
2: 阴啦。
1: 喂，真系嘅，我强烈建议大家睇巴西对摩洛哥，摩洛哥。上一屆是攞冠亞季殿軍4强嚟嘅，同摩洛哥呢幾年的成績同埋都好勁，又可以睇艾士拉夫啊，哇勁啊！即係踢呢一個巴黎射門嘅右閘，咁啊有巴西好多人睇啦，卡斯米魯啊，係嘛一大堆啊，睇肥安做主教練啊，仲未 rap 啊，腳法古怪。
3: 到
1: 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搭飞机比赛就死都唔改，真心真爱，死都唔改，唔应该等多4年咪要好耐，真系食 rap 哦！喂，嗱呢一场又好睇啦，6月17号星期三，法国对塞内加尔呢一场波咧就系2002年嘅宿命之战，当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咧。法国首场小组赛就对塞内加尔，就俾塞内加尔爆冷赢佢嘅，最终咧塞内加尔嗰啲系入到4强嘅，
2: 重遇啦！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点半，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昨日上午，全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今年活动开展进行全面动员、周密部署。会后，肇庆召开市级动员会议，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榜样力量激扬青春之志，为全市青少年搭建学习榜样、对标先进、砥砺初心的交流平台。校车审批不再是一场耗时月余的马拉松。近日，记者

0: 从事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肇庆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串联审批，深度整合为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的高效一件事办理场景。这项改革举措将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有力推动了肇庆校园交通安全审批流程优化与肇庆市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智能终端设备与机械手臂协同运作，热塑性磨压、热压罐等工序无缝衔接，汽车储物盒、底护板、碳纤维尾翼等产品相继成型。据介绍，该公司目前正全力赶订单，力争每季度实现新突破。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公司产销订单持续刷新纪录，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四月，该公司交付量突破7万件，五月交付量跃升至8万件以上，订单呈头部化、稳定化、高端化特征，核心客户均为国内主流车企。昨日，肇庆市球迷联盟携手市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走进市福利院，为福利院老人、儿童、职工等送上端午节日问候和关怀。近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咽癌早筛与诊治专科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依托肇庆市鼻咽癌防治中心平台，联合鼻咽肿瘤科精锐力量，打造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个体化的专科诊疗。6月12至21日，2026年广宁县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将在广宁县文化广场盛大举办，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百类好物，融合产销对接，直播惠民、金融赋能、特色品鉴多元板块，诚邀全城共赴竹香好物盛宴。9日，风开杏花鸡在广州的首家专门店开门迎客，让广州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的风开美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昨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昨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昨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昨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天气，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伊朗武装部队11日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 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聚焦燃气安全，肇庆高新区多部门护航居民平安用气，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进校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针对老旧小区各类用气风险隐患，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社区等力量联合行动，通过开展燃气安全专项宣传与便民服务活动，同步推进平改管政策普及，用有温度的举措守护群众居家平安。记者邓晨。
3: 建筑年限久，燃气管线老化，空置闲置房多，瓶装液化气使用比例高，这些都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燃气问题，也是燃气安全管控的重点与难点。
2: 为破解各类安全隐患，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华侨新城小区，一场燃气安全宣传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不同于常规的摆摊宣传，本次活动专门开设燃气安全专题课堂，结合老旧小区真实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燃气软管更换周期、日常自检方法、泄漏应急处置、装修施工保护管线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安全科普、知识问答、政策解读等多个服务区，普及燃气泄漏处置、合规用气常识、安全隐患整改，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市民潘先生：
4: 今天这个活动可以给我们这居民带来就是安全的知识啊，或者排查隐患的那些，就是以前使用瓶装器就麻烦嘛，然后现在全部都换成管道，然后就安全很多，方便很多。
2: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城管、消防、燃气企业多方力量协同行动，联合开展入户安检与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检查管道、阀门、软管、灶具等设施，现场指导隐患整改，对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逐一摸排登记，完善信息台账，消除监管盲区。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达富：
5: 也是重点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用气难以及安全用气的一个问题，借着活动开展免费全域入户安检，为居民用户全面排查家中的一个燃气安全隐患。
2: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梁建能：
4: 接下来我局将继续联合区职能部门、燃气企业到居民家中、餐饮场所开展燃气安全入户检查，细致排查软管老化、器具超期、通风不良、操作不当等安全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我局将开展各类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2: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阳光成长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在区中心小学报告厅顺利开展。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团工委联合主办，中心小学协办，全校约400多名学生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肇庆市家庭和谐促进会会长、香港大学哲学博士陈可勇主讲，讲座以温情护航、年少助力、阳光成长为主题，以真实鲜活的成长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课堂上，陈可勇博士引导学生正视成长中的烦恼与挫折，帮助大家梳理人生目标与成长志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整场讲座氛围温馨融洽，干货满满，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参与互动交流， 在案例学习与启发。

0: 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记者欧亮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4: 与苍穹
1: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冇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英，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好，全世界翻埋嚟13:45，再次多谢晒咁多位喺我哋个群里边打卡嘅朋友啊！咁啊，啱先好多都未读晒嘅，不过唔紧要，今日有街坊剧场，有啲长嘅，所以我哋揸紧时间要开波啦，系咪？
1: 嚟啦！
0: 好啦，事不宜迟，
1: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 book 一 book。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 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街坊剧场未来。

0: 我叫阿志啊，今年45岁，中老啊，喺一间公司里边做住啲办公室打杂嘅嘢。其实我后生嘅时候咧，都系跑下业务拉经营嘅。但系呢几年，老细话老啦，大环境嗰啲嘢，唔讲啊。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后生仔越嚟越搏杀，越嚟越卷。唉，我呢啲老人渣让位。咧今日下午啫嘛，公司开完个会，唉，闭翳。诶，
1: 翻嚟啦，老公。诶，煮好饭啊，冲个凉啦，不如。
0: 唉，唔冲住先啦，我摊摊先啦。
1: 做咩啊？你俾件衫我啦，冇嚟精神咁。嗰时候发生啲咩事啊？
0: 今日开咗个大会，咁老总话今年啲业绩咧唔系好妥水，下半可能要减绩效。
1: 仲减啊？喂！你哋上几个月好似先减咗啲啫，喂，再咁落去，你份粮仲有冇7000啊？衰钱喎！
0: 唉，你咁讲，我计个数啦。如果真系再减，到手攞到尽啦，咪6000多元。我喺间公司啊，20年啦，都未试过咁凄凉。
1: 你哋公司嗰啲管理层又系啊，谂咩噶？年年都话业绩唔好，年年都话减福利。旧年我先记得你年底连嗰个商量都冇咗，今年年头

0: 又话冇一啲津贴，家阵又嚟啊？
1: 哦，咁你以为争我哋公司系咁啊？隔篱屋啊，阿陈生啊，上个月俾人家找咗，你知唔知啊？
0: 唔知
1: 喎，佢到依家都
0: 好耐冇见过佢啊。
1: 系啊，依家都冇嘢做喺屋企度呕臭。佢老婆前日同我生气，话屋企嘅细路啊补习费啊都就嚟交唔起。
0: 唉，个个都难。不过你话翻转头啊，你公司减绩效啫，净系减你哋嗰班做后勤嘅。咁嗰啲出面做技术嗰啲咧？
1: 吓，你讲到重点啦。即系嗰班咁嘅技术佬嗰班系嘛？嗰班后生仔个个都系啲公司揸 fit 人。吓，我哋啲后勤嘅清洁、维修、仓管咩行政支援啊，喺老细眼里边啊，就系成本中心，即系点啊？可有可无，应减尽减。你开会嗰阵啊，老细仲话咩要精简非核心部门？你听下呢句说话。咁我哋呢一班老臣子吓，扑心扑命做咗咁多年，一句说话三个字，非核心。
0: 唉，咁。你谂住点啊？
1: 我谂住点？有咩我谂住点？今年都唔细啦，45啦。你以为仲后生？出去跑业务，我又跑唔赢班后生。出去见工，人家见你，哇，油腻大叔。再睇你，哇，男人老狗，你喺上份工做开后勤嘅。我谂啊，连面试机会都冇啦。
0: 咁但系你都。读下晒咁做个主管都做咗成20年啦，你啱出嚟嗰阵都跑咗成10年业务喎，咁都算有经验啊。
1: 讲经验啊，我觉得最唔值钱嘅就系经验。而家出面请人要识咩数据分析、供应链优化，我除咗识嘅 Excel 同埋入客库存之外，仲晓乜？后生嗰阵，唉，唔好讲后生，入息都要进修，依家。林老学啲打嘥气，
0: 咁有冇得调啊？或者转去做销售？
1: 销售啊，唉，你话啦，我一个中年人去搵而家嘅客户，我哋呢一行个个客啊都精过鬼啦，我边搞掂啊？再讲啊，依家成个大环境咁淡，销售部嗰班人自己都咬紧份底薪咋。
0: 你咁讲，即系死路一条啊！唉，如果你真系再咁减落去啊，我哋一个月少成2000蚊，层楼又要高，阿仔又出年考大学，又要补习生活费，又要养老，仲有几个老人家计落条数啊，真系啊，唔知点搣啊，真系头痛。
1: 所以我咪话头都大晒咯。今日开会嗰阵啊，阿强偷同我讲啊。他上星期已经开始在找一份新工了，他上我两年他都是做后勤，找了几十份工，只有一个回复，就是什么保险公司叫他买保险。
0: 阿强他肯做什么保险、啊、
1: 喂，马死落地行啦，有什么肯不肯 啊为了两餐扫街都要来的啦。不过阿强说那边就讲业绩的，三个月没单，哦，拍拍啰柚自己走人，依家15、16，谂紧去唔去好？佢今晚上有出去做代驾噶，如果唔系，点维持到收入？
0: 其实咧，我有个旧同事咧，佢上个月咧有介绍我去佢哋度做文员噶，不过得3000蚊，我未应承佢啊，我觉得好似有啲少咁。
1: 吓？你推咗啊？
0: 咁
1: 几时嘅事啊？咁你唔同我讲嘅？
0: 唔系，咁我见你工作压力咁大，我费事同你讲啦。即系佢嗰边都话我要去咧，就随时揾佢，但系3000，扣埋交通啦、食饭，我又唔知帮到几多。如果你阿爸阿妈嗰边有事起身，你知佢哋噶啦，身体一直唔好，我又要成日请假，咁唉，我都唔知道做好唔做好啊。
1: 唉，咁3000好过冇啊！依家我份粮随时可能仲会少啲添，啊爆煲啊，咁点顶？
0: 唉，我就系怕你担心，我唔知点讲好。阿仔读初中到依家，你老豆中风，我都好多年冇做嘢，你突然之间叫我翻工，我真系 我惊我做唔理啊，嗰啲系统又转晒。

0: 嗰啲后生啊，个个又用咩云端咁，我边识噶？
1: 唉，老婆啊，我真系对唔住，都怪我冇用啊，搞到搞到你啲担心嘅嘢。
0: 咁都要撑落去噶啦。唉，不过我真系唔想你再减人工，再减落去啊，我怕我哋基本生活都维持唔到啊。阿爸嗰边啊，每个月康复都要钱噶。
1: 我知道啊，我明白啊，但系都好似揾唔到有乜出路咁。你话啦，我吓咁嘅年纪，又唔系咩专业技术骨干人员，除咗去打下杂，做啲后勤嘢，真系唔知道自己可以做乜。
0: 喂，不如你同老总倾下，你哋毕竟都早廿几年，睇下有冇得倾。
1: 唉，呢样我未试过啊。上个月啊，我揾过啦，佢话公司都好难。他说我这些老臣子更加应该以身作则理解一下。理解理解，我不理解咩？我理解了成二十年啦，咁依家边个理解我啊？
0: 啲老细都是看钱份上，做嚟做去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1: 我今天翻工嗰阵啊，经过技术部啊，我见有个新翻工去申请啲后生啊。听讲话做咗半年，升咗做组长。我喺公司嗰度做咗廿年，挨足廿年。依家同我讲减人工，
0: 冇同人比啦，人哋专业唔同，咁都冇计噶，系咪？
1: 唔系，即系
0: 自己做好自己份工咯。
1: 即系我同你讲，我讲出口唔系话我妒忌啊，我系惊，我惊自己迟早有一日咧做到五十岁或者五十零嘅时候，突然之间收到封大信封话，喂，公司重组。即包袱走人啦，咁到时真系林老食冻粥。
0: 其实呢，我想讲，与其喺度惊，不如趁而家仲有份工，出去睇下有冇其他出路。咁多人，咁多同学，睇下有冇朋友可以介绍。
1: 唉，我识嗰啲人啊，问过啦，个个都在等运到。有时喺度谂啊，如果当初听老豆讲。当时学翻门啲手艺啊，捞个电工啊，水喉佬啊，冷气啊，通渠啊，咁可能做个泥水佬啊，泥水佬整门口，过得自己过得人哋，都唔使至于依家咁高不成低不就。
0: 你而家讲呢啲似晒啦，咁有咩办法啫？都系一步步嚟噶啦，3000蚊我都做住先咯，好冇？你嗰边咁咪睇定啲，或者可能公司真系。突然间好翻咧，
1: 唉，望系咁望啦，不过真系要谂下办法。我的希望唔好大，
0: 咁食饭先啦，
1: 食啦食啦食啦，呢一餐食完之后，唔知听日仲有冇心机食？啊，系啦，
0: 嗯，
1: 唔好俾阿爸阿妈知，费事担心。
0: 得啦，
1: 唉，仲有啊，我觉得阿仔唔喺度时候咧，我哋啲伙食。可能要减减预算
0: 啊！得啦得啦得啦，
1: 即系到时一个菜一个肉得啦。
0: 明噶啦明噶啦，知噶啦，
1: 系啦，
0: 好啦。
1: 唉，人到中年，最怕就系自己身体唔好，阿爸阿妈身体唔好，同埋份工唔好。我可以怨天怨地怨自己，但系今时今日唉声叹气有乜用啊？
2: 成熟

0: 成熟是世好听咗上半段就是人到中年的故事啦。
1: 系，
0: 今期冇爱情。
1: 我哋呢几呢两年特别多呢啲故事。
0: 唉，有噶啦，系嘛？经济上行嗰时候咧就少呢啲嘅。
1: 系我哋啲听众粉丝老咗。
0: 啊，咁又系，即系人到中年啊，万事休系嘛？上有老，下有少，今次到个男仔啦，啊，阿志嘅投稿啊。究竟后面的故事是怎样呢，所以都敬请各位留意听先。有什么需要我们帮手呢，看看
1: 他会遇到什么事。
0: 之前拿到七千几百千加拿六千都还好。
1: 算是这样，但我怀疑他呢就是一份粮可能养全家咯。
0: 那是就是啊，那他老婆我出去三千零蚊我都做住先啦，就是怎样啊，这
1: 样
0: 啊。好啦，各位当你听着这个故事有没有代入角色感同身受呢，稍时间听听可不可以共情一番，帮不帮到他啦，转头见。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有四九。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导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

0: 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哦，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生活。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9: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1: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小蛙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1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我走音啊！

0: 跟住世界翻埋嚟咧，继续嘅时间里边嚟到14:07，未打卡嘅朋友嘅打卡，打咗卡嘅朋友继续坐定定，我哋今日继续都会有我哋嘅
1: 街坊剧场。
0: 好啊，街坊剧场讲俾你听啦。
1: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 book 一 book。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街坊剧场魅力演扬，
2: 一齐

0: 我叫阿志，今年45岁嘅中老。唉，公司唉话要减人工，呢段时间晚晚都瞓唔着。第二日翻工，成个人头重脚轻，脚步浮浮。点知道嗰日喺公司嘅楼下边见咗我同学嘅老婆，啊，都系我哋分公司嘅老总。咦，方总，哇，因为真系你啊，好耐冇见啊，方总。
1: 阿志系咪？
0: 啊，系啊，
1: 好耐冇见喎，真系。我上次见你咧，好似系3年前公司年会啦，系咪？啊，听我老公讲啊，你哋聚会嘅时候，周不时都见下嘅。
0: 哦，
1: 我同你啊，真系好耐冇见啦。
0: 啊，系啊，系啊，都有段时间好耐冇见咯。诶，你今日上咗公司开会啊？
1: 系啊，啱啱开完啊，谂住落嚟啊，买杯咖啡唞啖气。诶，唔咁啱见到你叫我，诶，坐低倾两句啦，不如忙唔忙啊？
0: 哦，唔忙唔忙唔忙。诶，系咧，阿方总你要饮咩啊？我去买啊。
1: 哦，唔使客气，我嗌咗噶啦，你坐啦。
0: 哦。啊，系咧，方总啊。
1: 嗯。
0: 分公司近排点啊？生意业绩得唔得？
1: 唉，估到你问呢样啦，麻麻地啦。
0: 哦，
1: 你知啦，呢两年咧就成个行业都好淡嘅。咁啊，我哋咧分公司下面咧，反正我嗰度咧就喺县城咁，更加难做，你知噶啦。咁啊，上个月咧就都蚀紧钱嘅。你哋老总咧就话要再压缩个成本咁话，
0: 唉，我哋都系啊。咁琴日咧，佢话可能就要减烟减绩效。
1: 唉，
0: 我哋呢啲后勤嗰度真系人心惶惶。
1: 明嘅，我都知道啊呢件事。
0: 系啦、
1: 啊。哦，系咧。
0: 啊，
1: 我咁啱咪见到你，又想同你倾下喎。
0: 啊，我
1: 即系咧。你知唔知咧？即自己人啊，同你讲啦吓。
0: 哦。
1: 总公司呢边咧，准备即系话精简人手咁啦。
0: 哦。
1: 想派你哋搵啲人咧，就两头跑啊！我哋下面咧就唔想我哋再请人啊。咁啊，你哋咧就派啲人落去咁样两头跑咯。
0: 两头跑啊？
1: 系啊。
0: 我冇听讲过喎，几时嘅事啊？
1: 系细声啲。
0: 哦。
1: 我又费事，你唔好同人讲吓。咁啊，未公布嘅，但系咧就已经有呢个计划噶啦。咁我今日嚟开会都系啱知嘅啫。咁啊，大概意思都系话人手啊唔够，唔想请人啦。你知啦，公司冇钱。咁啊，你哋咧就派啲人落嚟支援下咯。咁简单啲嚟讲就。可能要两头走了以后。
0: 啊，咁啊，咁啲钱嗰啲点计啊？
1: 应该呢个都未定噶、哦，反正啱先开会都冇讲吓。咁、
0: 哦、
1: 啊，听闻咧，咁如果啊喺总公司落去嘅，咁咪按翻你哋原嚟嗰份工资人工咯。咁但系咧就我哋下边啲嘢，你哋又要做埋嘅。咁啊，环境你都明噶啦。
0: 咁啊，咁咪即系等于揾免费劳工。
1: 唉，咁你咁讲，我又反驳唔到你噶喎。不过咧，阿志啊，即系减好多咩？你依家份工依家，
0: 方总，我唔怕你笑我啦。如果总公司再减绩效，我月薪得翻6000左右，我老婆冇嘢做。我个仔日就嚟考大学，一个人搵，三个人食，好问水啊！
1: 6000又真系有啲难嘅，养一头家
0: 咪就系咯，挨生挨死喺公司20年，而家先得咁多，讲出嚟你都唔信啦。
1: 咁啊，你想唔想过嚟啊？
0: 分公司啊？
1: 系啊，
0: 我过去做乜啊？
1: 我哋呢边咧，差一个做业务拓展嘅主管嘅，咁其实咧就想揾个自己人啦，帮下我哋，即系维护下啲客源啦，揾下啲新客仔啦，咁 你都做咗咁耐啦，喺总公司人面广系咪？啲运作你都好熟嘅，你都好啱啊，系咪？唉，唔怕同你讲啦，我就系自己有个跟咗我好耐嘅，咁啊，佢要翻乡下唔翻嚟啦，我都争人用。
0: 系啫，即系我好多年都冇做过业务咯，我一直都喺后勤。销售呢间嘢，我唔知仲做唔做得嚟啊！
1: 哦，咁你又唔使担心，我又冇叫你出去好似啲后生咁样跑数。咁啊，主要系帮我咧，将我自己啲旧客啊，要维持好啊，咁啊，倾好啲合作啊。你知呢度噶啦，咁啊，我哋嗰边咧，你好多人应该都识嘅。你喺度咁耐啊，啲人点都会俾翻几分薄面你啊？唔系，睇喺我。面子上面都会俾翻啲面你嘅，
0: 方总，你太睇得起我啦！我就系一个识得做后勤嘅中年阿叔。
1: 哦，咁你又唔好咁讲自己。我老公都成日同我讲话，你份人好信得过嘅，咁啊做嘢又稳妥。话你读书嗰阵啊，做班长啊，成日帮佢添啊。
0: 系，方总，一细个啲嘢唔好再讲啦。
1: 哦，系咧。我一系咧，一系星期六约埋两家人食餐饭啦，好冇？
0: 哦，咁啊，都好啊，都好耐冇聚过啦。
1: 系啦，嗱，讲翻正经嘢啦，你快谂下啦，过唔过嚟啦？
0: 方总啊，咁其实我听见你咁样同我讲，我都好多谢你赏识嘅，但系咧，我真系想问清楚咧，就工资方面系
1: 嗱咁。自己人不怕你问的，你放心，我实不亏待你的。虽然你知道我们那边始终分公司底薪低一点，这个你明白的，我可以跟你谈绩效，是不是？你做几多就拿几多咯。
0: 啊，这样啊？那大概个数去到几多啊？即心中有数
1: 嘛。这个我又未给到个实数你，是不是？我又要回去看看，你信我，我实争取到给你的。嗱，你嚟咗就系我嘅人，我点会俾你蚀底先？
0: 吓，哇！呢句话听落咁熟。
1: 嗱，再讲啊，你睇下依家你总公司嗰边咁嘅环境咧，再减绩效，你又撑到几耐啊？你不如出嚟闯下啦！45岁男人呢个年纪先系黄金期啊！
0: 系啫，但即系只不过吓。
1: 嗱，我都话咗啦，唔系叫你出去跑。同我维护下啲客啫，咪再讲啦。你喺总公司咁多年，边个唔识你啊？出到去啊，个个都要俾面你
0: 嘅。嗯，方总啊，或者你俾我先考虑下先，好唔好啊？
1: 哦，咁梗系得啦。啊，我提醒你一句啊，上面嗰个计划咧，可能都好快公布啊。如果到时嘅名单有你，你又唔肯去，我惊你自己都。
0: 啊、
1: 有啲打算喎、
0: 啊。啊，会点啊？
1: 咁你唔服从咁，补偿有几多我唔知啦。呢、這个都系估估下嘅啫。你知啦，环境差，公司想悭钱，有时候有啲手段都系要做嘅。
0: 咩话？咁即系一定焗住我去咯？
1: 你唔好咁激动，咁我都系听翻嚟嘅，自己人同你讲声。你与其等公司调你去唔知咩岗位，你不如主动啲过嚟我度睇住你啊嘛。
0: 呢一层即系，
1: 系好啦，我要赶翻落去分公司嗰边啊。你谂清楚啦，星期六同我讲啦，再倾啦，再倾过啦，好嘛？
0: 好好好，再见。

0: 望住方东离开嘅背影，我一时之间大脑一片空白。佢话佢唔会亏待我，但系连一个实数佢都俾唔到我。我知道呢、这个就系一个病，一个多劳多得嘅病。分公司嘅底薪比总公司仲低，系事实。但如果我唔去，万一公司真系调我两头跑，净系得一份工资，我又接受唔到。你哋话我系去一定系唔去？45岁啦，上有老下有孙，连辞职都唔够胆开口，呢、这个饼点啃？18岁
1: 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本故事由听众阿志投稿，剧中人阿志由常欢饰演，阿志的太太阿平同埋方总也英饰演。
1: 当我人到中年45岁嘅时候，一个人揾钱三个人去食，面对住咁样嘅工作，又面对住咁样嘅挑战，好攰啊！
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暖阳，一齐鼓掌。
4: 哎、好啦，嗱，听完到呢个古仔就咁样嘅情况啦、各位都应该知根知底，清清楚楚啦。咁点睇啊？
0: 仲讲紧上一拍嘅时候咧，咁啊，有几个 friend 出嚟倾嘅，就话人到中年你有精力噶，你可以做好多嘢噶，你出去跑滴滴啊，做代驾，一个月有几多，多得几多系几多啊嘛，帮补下咁样。
4: 就系首先你肯做先，好多 friend 讲啊，即系针对上一 part 里边，听到佢讲嗱，你自己唔做啦，唔做就啊，我就做后勤嘅啫。
0: 系啦，咁啊，阿 D 话斋，一齐努力啊，老婆出去搵，搵得几多系几多啦、因为中年妇女嘅工价咧系咁上下，
4: 3000零蚊，
0: 系啊，
4: 系嘛，咁你个仔其实都准备翻大学，即系都大啦。自己照顾到自己的啦，
0: 咁啊有阿胜咧就直接同阿 D 讲去你度，
4: 诶得噶，得唔得噶？
0: 你睇下 D 讲咩？
4: 咩啊？
0: 太老唔收。
4: 嗱、呢个就系摆喺中年人最直接客观嘅一个伯啦。
0: 咁啊牵扯咗好多 friend 出嚟喺度讲自己份工啦。
4: 系。
0: 你哋个个都唔系帮阿志嘅。
4: 而家帮阿志解决问题，唔系听你哋讲。
0: 系。
4: 而家阿志嘅疑问系咩啊？
0: 阿志的疑问呢就是面前呢有一个看上去好像机会这样的饼摆在这里。
4: 要两头走，一个呢就分公司和总公司。
0: 是啦，如果他不吃这个饼呢那他就可能呢一个人呢当两个人洗了。
4: 是啦，
0: 嗯。
4: 一个人当两个人洗。
0: 但他这个饼呢他又不知道吃不吃得落。
4: 是啦，因为你知道个饼啊，圆圆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圆圆这样。食滞个饼消化唔到，你又系屙过，
0: 系啊，
4: 咁就问大家点算？
0: 咁多位咧喺职场打拼咗咁多年咧，有冇一啲相关嘅经验可以提供啊俾佢？
4: 阿忍姨有咩经验啊俾到佢啊？
0: 我仲后生过佢，
4: 咁你都可以俾到佢噶。
0: 我啊，
4: 嗯，
0: 哇，真系唔知道，唔好去，
4: 唔去，
0: 嗯，
4: 啊，一路挨咗喺度。
0: 就算啊，你一个人当两个人洗。都好啊，你起码都 keep 住依家份工资先啦、
4: 啊。
0: 你起码系清楚知道你有咁多钱系入到手先啦、

0: 如果你真系食咗个饼，万一嘅万一冇咁多钱呢？
1: 嗯，最紧要佢里边讲到冇呢个实际数字喺度。
0: 嗯，
1: 仲有一样嘢，
0: 嗯，
1: 你个仔准备高考，
0: 嗯，
1: 我觉得阿爸阿妈都喺身边，喺呢一年里边勒勒裤头带陪伴好紧要嘅。
0: 嗯，阿志话斋咁咪唔好买咁多餸咯，两公婆。
1: 即系。因为高考啦嘛，即系高二升高三啦，吓咁阿爸爸喺身边陪伴去支持，咁会即系精神上面嗰种勉励，可能都有一定嘅作用嘅。唉，即系所以话咧，去到呢个 moment 里边就人到中年就万事忧，
0: 多嘢谂啦，
1: 肯定多啦，上有老下有乱，唔好病添啊。
0: 系啊，啱先我都听到上一 part 佢喺度讲，人到中年最怕。自己身体唔好，阿爸阿妈身体唔好，
1: 系啊，系惊呢样嘢噶嘛。
0: 嗯，
1: 啊，特别人到中年呢一代，好多八零后啲都系独生子女嚟嘅。
0: 嗯，
1: 咁所以一对八零后夫妻孭住嘅都有四位长辈，吓、仲有啲儿女，都压力很大嘅呢一代个八零后。
0: 系，
1: 即系保持开玩笑啊。
0: 系啦，黄小欣咧就话：我都想转工啊，做咗两年啊，厌晒。
1: 佢系厌啫。
0: 系咯，
1: 佢唔系厌钱，
0: 厌真系唔系你转工嘅
1: 借口。
0: 系啊，
1: 唔系就系真系，我觉得依家咁样嘅市道嗬，即系唔好用自己嘅喜好，用自己嘅任性。我觉得你话份工好厌啊，其实是一种任性嚟。
0: 嗯，
1: 即系除非嗰份工作你系做得无论喺经济上或者喺身心上，
0: 嗯，
1: 都系疲惫不堪嘅。
0: 有我哋啊，海之华就话都系差唔多嘅话，唔好转啊。黄小欣就话一份工资当四个人使、
1: 哦，哦咁啊，
0: 咁啊海之华就话比我好啲啦，我一个人做五个人份工添啊，所以你觉得自己好难，但系其实社会上可能有好多人比你更加难，
1: 所以我哋成日都听到阿妈有嗰句话，
0: 嗯，
1: 比上不足，比下就有，
0: 嗯，
1: 如
0: 系啦，山哥，我都想搵工啊，我失咗业两年啊，
1: 搵如哥，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如哥。
0: 宇哥收唔收学徒啊？
1: 学勾机八千蚊起步，真系嘅。依家所以话咧，嗱，即系高考考完，我又讲啊。
0: 嗯、
1: 高考系人生一条出路。
0: 嗯、
1: 但系掌握一门专业嘅技术，
0: 嗯，
1: 又何尝唔系开启咗一道新嘅阳光大道？
0: 嗯，
1: 啱先阿志喺里边讲，如果想当年我识有一门专业嘅技术，
0: 嗯，
1: 唔使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啦。依家好死唔死就系个男主角，佢一直都系。以前做过业务，做咗阿母，做咗几十年、廿年嘅呢一个后勤，
0: 嗯，
1: 就系人都做得噶啦。
0: 系呢啲真系无处不在，可以揾到人替代你。
1: 后勤系取替率超高嘅一个部门嚟嘅，吓、咁、所以危机感肯定有。所以佢喺故事里边话：啊，我每晚都瞓唔着。
0: 海之华就话叫佢跟阿方总揾食嘅冇错，方总都讲咗唔会亏待你。
1: 但系今日啲 friend 嘅意见即系点？即系都唔走啊！
0: 叫佢走啊！
1: 佢话走啊！
0: 系啊！
1: 变与不变，好多嘢
0: 好难选择哦、啊。你又点知变嘅话好定唔好呢、
1: 啊、
0: 你唔去冒呢个险，你永远唔知呢个险冒咗之后嘅结果。
1: 哦，个方总系佢同学嘅老婆。
0: 系啊。
1: 嗱，就呢样嘢，我哋睇中国合伙人嚟讲啦，就系话唔好同自己最好嘅朋友合伙做生意。
0: 哦
1: 最后你估最紧啲方总咧，嗰层关系又比较奇妙，
0: 尴尬
1: 系咪啊？
0: 系
1: 啊，点算咧？
0: 大只佬就话坚持啊，做到佢执笠先算啊。
1: 点解要到执笠咧？
0: 你可唔可以咧同阿志谂啲好啲嘅嘢嘅？
1: 系咯，即系唔好咁谂得唔得咧？
0: 系啦，
1: 吓凡事都有啲希望咁。
0: 阿迪就话认同阿大只佬讲嘅坚持，跟住喺坚持嘅过程中咧，出去揾啲副业帮补下。
1: 例如咧，45岁可以做啲咩副业？
0: 佢话出去跑滴滴做代驾。
1: 跑滴滴你以为唔使成本噶？跑滴滴嘅车，只要你注册成为营运嘅话，佢嘅寿命就会缩短噶啦。
0: 嗯，
1: 好多嘢都系成本嚟噶。
0: 嗯
1: 你嘅唔係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話，馬斯洛地人你去送外賣咧，我去做外賣小哥啦，我去跑啲咧，再唔係嘅話咧，我去送呢一個快件啦。
0: 嗯哼，
1: 講係好容易。
0: 嗯，
1: 你首先要做，你問一問了解一下、
0: 嗯、
1: 派單嘅情況。
0: 嗯，
1: 係、即係你要計翻個條數，同埋你個工作有冇衝突嗰個時間，係、咁樣。即系你识得咁谂，因为呢样嘢相对嚟讲，你会觉得冇乜技术含量，相对啊，
0: 入门得比较
1: 入门相对容易，但系你入咗去攞唔攞到，你想攞？

0: 好嘅嘢，就系、是、有一个窍门，唔系话讲就咁容易。所以话咧，此时此刻，如果你识一啲非遗嘅技艺，咁就飞天啦。你有冇留意最近条街我都见到有？
1: 系。
0: 系啊。
1: 冇喎、啊，冇、啊。
0: 有好多人踩咗部单车，$10剪嘅头发。
1: 真系啊？
0: 系啊。
1: 真
0: 的，我有时真的我晚上跑步真的拿着一些插啲电的，有些阿姐帮人剪，又有阿叔剪，又有后生的，又有、即是已经是很多的了。
1: 阿卓成日出来讲赛道已经满了，
0: 换一条，
1: 换一条赛道得不得呢？现在阿志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了。
0: 换什么赛道？45岁
1: 方那里，
0: 不如这样问问大家，45岁大家觉得可以有什么赛道？除了说滴滴
1: 代驾、
0: 送餐、
1: 外卖，
0: 系啦，或者代驾，咁仲有冇其他可以谂下？冇冇、一技之长？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我就问你，冇。
1: 其实阿志佢咁咁担心嘅都系呢样嘢啫。
0: 系啊，啊，之前我睇咪讲话人到中年最后冇得拣嘅，吉祥三宝啊嘛。
1: 嗯。
0: 保安、保洁啊，仲有一个保险系咪？
1: 嗯。
0: 系啦，佢吉祥三宝，即系最后一个兜底。
1: 嗯。
0: 咁所以。因为业务呢除了讲能力呢又讲天分，即是不是人人都做得了。我小弟我就真的自问不得了。是。自问我就真的不是吃不到这碗饭。
1: 宇哥就说他自己的心想呢就是有得过当呢就肯定过当。
0: 哦，但是那边没给承诺你。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有得过过就是要变动一下。
1: 嗯。
0: 6000多元过当。但人来讲就说他们区分公司份量会基础工资少一点，但是业绩会高一点，就是个绩效，哎，自己衡量一下啦，这件事最终都是决定你，
1: 是决定他在本人的
0: 求稳还是求变，因为还要考虑到你小孩高考了明年，这个也是个白来的，是不是？好，多谢这么多位参与，听日见，拜
1: 拜。
2: 喝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咗电源同埋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呢啲可能会将雷电引入嘅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喺室内嘅话，都要远离入户嘅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嘅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哋平时用嚟晾衫裤嘅铁丝，最好唔好拉到去窗户同埋门口嘅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雷雨天气喺室内系应该点样避雷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再了解一下喺户外系应该点样避雷嘅。
4: 听得见嘅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唱行九四九交通，
1: 时间分为14:32，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唱九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人街转灯过道啦。顺西花坛转位6-7之间仍然有序，公路路丁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影对出端州四东西双人行当中西往东稍系切 check 噶。中间文明北路岸之灯行驶转灯，主要去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相样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

0: 放慢车速噶吓。好啦，咁啊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都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巴士。

0: 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7: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7: 疯狂上分。

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3: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2: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3: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嗰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2: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两百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4: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粽子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三点半。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据措施，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广州站可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端午前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昨天，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未来琴奥或将以一节两办模式举办国际微短剧节和金琴奖评选。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起雷雨又趋频繁，12日夜间至14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有明显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电商平台售卖豆包盲盒，拆盒视频显示该盲盒里有串珠、贴纸、零食等。昨天，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豆包从未授权任何主体生产或销售此类豆包盲盒，这些商品并非豆包官方产品，已与豆包品牌无关。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3: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2: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3: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嗰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2: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4: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你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

0: 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来搞事咯，俾佢盯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4: 6月11日星期四的下午，继续在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我是 Wing。 话说问这两天应该有些朋友都是看到了这一条新闻，也是今天我们再在2027里面也是重新查回这个新闻讲的是什么呢。 Wing 也是趁着这个时间再次跟大家一起去谈谈这个话题。话说有街坊就是统计过，兼且这个福利关于就是妈妈的生育福利亦都是重磅落地。话说中央财政部近期亦都下达了999亿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并且亦都会通过怎样的途径令到大家就是从这个怀孕开始到就生 BB 的全个流程，亦都会除了是育儿补贴还有六笔钱可以申领全流程的福利，一起来听听先。由就陀 BB 到生 BB， 除了育儿津贴之外还有六笔钱可以领的，其中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个产检补贴、生育津贴、生产报销和男方的陪护津贴，还有就是新生儿育儿退税和地方生育奖励金。这些补贴和津贴亦都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一家三口，甚至乎一家几口新生代的爸爸妈妈们去减轻经济负担，而且亦都是实实在在的补贴和补助以及是津贴来的。从产检开始到就是这个的育儿退税，也都希望可以在方方面面大家多些了解，无论是就是有没有参加了这个的生育保险的在职的女性，定抑或就是配偶未执业或者未参保的男职工，其实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事关自己生 BB 的这个的补助和津贴，都希望可以帮到你有更多的人受惠。
3: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有人话六月份都算是这个的儿童季，又或者是儿童就是这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月份，事关由六月一号开始六一的国际儿童节开始，整个六月希望都可以成为小朋友他们开开心心和期待准备又来到下一个属于七月份假期前的这个预热时间段。其实六月份对于广东人来讲，除了是龙舟水，对于就是家有神兽的爸爸妈妈来讲， 都系做咩嘢咧？都系好关心，同埋咧就好紧张，仲有咧就希望可以咧为自己嘅仔女咧加油鼓劲嘅一个月份。时光咧，好似我哋刚才咧啱啱过去嗰几日啦，高考嘅时间段啦吓，咁亦都系咧有一批嘅高考嘅家长啦吓，不容易咁啊，佢哋咧亦都会好有感受咁样讲啦，就哇，其实咧睇到自己嘅仔女啦，咁啊亦都系为迎来呢个高考啦咁努力啦，佢哋眼见住佢哋嘅辛苦，同埋眼见住佢哋嘅付出，都希望咧每一个都可以得到咧可喜嘅回报。咁而除咗话咧就高考嘅呢一班嘅家长啦，咁啊其实仲有咧就嚟紧啦，仲有中考啦，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呢个嘅小学嘅各个年级嘅考试嘅家长，其实佢哋都系希望咧可以喺嚟紧嘅呢个六月底啦，咁啊大家可以有好嘅发挥，咁啊令到咧就系有好成绩，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放暑假嘛。话说咧，除咗话喺嚟紧嘅呢个假期啦，咁啊好多嘅家长啦，佢哋已经开始咧就系花心思，同埋咧就希望可以揾到啦更加适合小朋友啊，又或者咧就系我哋嘅青少年们啦，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就系可以既有收获又有快乐，更加咧可以健康成长嘅呢个长长地嘅两个月嘅悠长假期啊。话说咧，近段时间咧都听咗好多啦，就系关于一啲咧就系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嘅一啲嘅发布会啊，或者系消息啊咁样吓。咁啊，听讲话咧，亦都系喺呢个六一嘅时间段啦，咁亦都系有啲嘅中医专家啦，专门咧就系从养脾胃啦、强筋骨啦，同埋调情志等角度啦，嗱召开专题嘅发布会，嗱为儿童青少年嘅健康成长咧，系希望可以咧加油鼓劲嘅。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对于啦青少年啦，点样去咧加强关于呢个嘅肥胖啦、近视啊，同埋咧脊柱侧弯等等嘅防治，咁啊仲咧就将零到三十六个月嘅儿童中医药嘅健康管理啦，纳入咗家庭医生嘅签约包。咁啊话说啦，有大数据显示啦，2025年累计服务咗咧系经已有2420万人次噶啦。另外咧，亦都会咧就系依托住咧就一啲嘅比如话系宣教嘅基地啦，有一啲嘅研学嘅体验啦，令到咧小朋友咧佢哋唔单止咧可以去到一啲咧以前可能比较少接触嘅一啲嘅基地啊湿地公园啊，仲有咧就各类型嘅农场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地方嘅特色嘅农业产业咧去了解，去开展佢哋咧各种类型，包括文化嘅研学，包括历史嘅研学，同埋包括一啲咧就系农业科技方面的研学体验，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多多拓展视野，令到他们可以从细从多方面去有兴趣的发展和拓展。另外咧，亦都會咧專門針對啦，就係兒童嘅健康啦、脾胃啦嚇，亦都有好多嘅專家啦喺度咧不斷咁樣咧去推進呢啲咧就係關於小朋友嘅健康調理，例如咧亦都係有啲咧中醫嘅科普啦。包括儿童的肥胖管理，还有就是调理他们的脾胃，不单止是从饮食开始，还有就是也都会有中医就是特别这样推崇一件事情，就是家长要转变观念，令到家长他有一个这样的中心思想，小朋友健健康康怎样才叫达标呢？不一定是肥胖才是达标的，例如身材匀称、结实，还有跑步有力，还有就是爱运动啦，呢啲先就系真正嘅健康。正所谓啦，爱运动先可以啦，就系食得健康啊，跟住咧可以令到自己嘅运动得当。仲有就系话喺干预方面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情绪波动点样去调节啦，面对升学嘅压力啦，啲青少年咧如果出现咗一啲咧焦虑，又或者喺考前失眠嘅呢啲嘅情绪波动咧，又应该点样去调节？例如儿科专家咧就指出话啦，如果咧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啦，在他们的这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焦虑或者失眠的话，多数就是属于一种叫肝气郁结，有几个开心的方法可以帮他们调节的，包括就是穴位方面的按压，还有就是呼吸调节和音乐疗法。 針對住咧就學生日常嘅課業負擔比較重啦，同埋經常咧坐喺度唔喐嘅呢種情況啦，專家就推薦話啦，其實兒童青少年嘅呢個嘅調情字嘅。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咧，可以從八段錦嘅練習開始。事關啦，八段錦可能。

能好多朋友听落嚟咧，就会觉得啊，系咪真系老人家先啱咧？其实唔系噶。根据中医话斋啦，啊，八段锦咧动作舒缓，又容易学又容易练。唔单止老人，甚至乎咧小朋友咧，啊，都系老少咸宜。佢哋可以咧就通过练八段锦咧舒展筋骨，改善日常嘅体态，同时咧。通过动静的结合助自己就是有助于放松身心和提升专注力。其中八段有一个招牌动作又或者相当之好的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招摇头摆尾去心火。更加是有助于就是打开这个鬱结气机。每日如果就是可以玩到三到五次咁样嘅动作啦吓，咁啊亦都系透过呢啲嘅八段锦啦，去调整或者矫正呢个嘅脊柱，以及咧就系舒展身心都有好好嘅效果嘅。正如中医强调嘅咧，就系顺应天性同埋动以养神。青少年啊、儿童啊，都系属于生长发育嘅关键时期，日常嘅饮食健康啦，需要调理。锻炼亦都必不可少，唔一定要追求高强度嘅运动，关键系在于温和持续同埋形神供养啊。同时咧，亦都会提醒咧家长啦，少说教，多聆听。如果发现啦一啲关于情绪问题咧持续影响生活啦，应该及时去寻求专业医生嘅帮助。毕竟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式方法可以啦，透过音乐疗法啊、呼吸疗法啊，又或者系饮食调理同埋按摩同埋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方式方法啦，去令到情绪得以舒缓减压啊。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据措施，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广州站可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端午前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昨天，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未来，秦奥或将以一节两办模式举办国际微短剧节和金琴奖评选。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起雷雨又趋频繁。12日夜间至14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有明显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电商平台售卖豆包盲盒，拆盒视频显示该盲盒里有串珠、贴纸、零食等。昨天，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豆包从未授权任何主体生产或销售此类豆包盲盒，这些商品并非豆包官方产品，已与豆包品牌无关。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

0: 枪。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威锦里，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咧，咪睇睇现时嘅户外气温先吓。现时嘅室外气温录得咧就30.9度，吹紧北风零级，即系话冇风啦。相对湿度有56%，咁啊预示住咧嚟紧几日咧可能都会出现呢个嘅中雨或者系雷阵雨嘅。虽然咧感觉上面咧就好似会有落雨嘅情况，但系咧清凉嘅感觉我真系暂时感觉唔到咯。有气象方面的预测就说南方在经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听日开始亦都会又再进入多雨季，又或者叫做新一轮的多雨期。咁啊，依家咁样嚟睇法，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12到14号就会正式上线，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都可能会迎来一场或者几场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添。15日之后咧，南方多雨水嘅格局咧仍然会持续嘅。点解？因为系龙舟水啊嘛。虽然系龙舟水啊嘛，但系仍然咧，你都会觉得咧系好焗热、好闷焗噶。例如话咧，近日睇到呢一单新闻咧，亦都系引起咗我哋嘅关注。话说啦，咁热嘅天气啦，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啦，都会觉得即系要好好地咁样呵护。事关咧，近日呢一条新闻咧，亦都系要再次证实一下关于小朋友嘅皮肤问题啦。话说啦，就系前日啊，江苏有个爸爸啦，咁啊呢个新手爸爸嚟嘅，因为咧佢喺出汗之后咧，同 B B 啦，佢嘅呢个仔仔啦吓，长时间咁样咧系皮肤接触并且摩擦，即系做咩咧？就系抱住呢个手抱嘅 B B， 但系咧因为咧佢。同佢出去玩啊，喺户外嘅时候咧，长时间咁样抱住佢，导致到咧呢个 B B 嘅颈部咧出现咗红肿，甚至乎溃烂。哇！去玩一玩啫，点解会咁大单嘅咧？经过医生诊断就话啦，因为闷热唔透气，再加埋咧汗腺分泌滞留，以及咧反复摩擦引发嘅皮肤损伤。

兒嘅皮膚護理咧係存在誤區嘅。咁啊，喺呢個夏天嚇咁熱，但係你冇可能唔抱呢個 B B 噶嘛？點樣先可以正確咁樣抱 B B？ 同埋咧喺平時日常嘅護理當中啦，穿衣啦、著衫啦、清潔啦，點樣先可以避免類似嘅問題發生啦？首先我哋亦都係要關注翻啦，就係 B B 嘅皮膚護理啦。點解 B B 嘅皮膚特別之容易受損咧？事關啦，專家介紹啊，嬰兒嘅皮膚厚度咧只係得成人嘅三分之一左右，正所謂咧，好似咧嗰啲剛出爐嘅蝦餃咁樣，皮薄餡靚啊，角質層好薄。保護能力非常之弱，仲有咧就係汗腺發育唔成熟啦，排汗嘅效率低啦，一旦遇著啦環境悶焗悶熱啦，呢啲汗腺分泌出嚟嘅汗液咧就好容易會積聚喺皮膚嘅呢個皺褶位，所以我哋經常咧都會見到啦，小朋友咧容易咧就係生呢個熱痱嘅位置喺邊度咧？喺啲特別係咧就係手瓜起疹啊，好似咧就即係我哋所講咧，見到啲 B B 嘅頸啦，嚇，仲有咧就係手嘅位置啦，特別係咧就係有折痕嘅位啦，嚇，手瓜起剪嗰啲一節一節咁樣嘅地方啦，啊，仲有咧就係腳啦，啊，以及咧就係腰啦呢啲位置嚇，頸啦，仲有咧就係手臂下面啦、腹股溝呢啲位置啦，因為皺褶比較多，並且咧特別係包尿布嘅嗰個位啦，通風又比較差，可能咧就亦都會因為各種嘅汗啊呢啲咁樣嘅滯留咧，會引致刺激皮膚。相對嚟講啦，成人嘅皮膚咧，始終咧佢呢個皮膚嘅屏障係建立咗嘅，咁啊相對咧皮膚出汗之後咧係會容易耐受啲，但係 B B 嘅皮膚嬌嫩，長時間咧接觸呢啲濕熱嘅環境咧，幾分鐘咧可能就已經噏到紅曬啊，甚至乎咧就係有潰爛嘅情況，好容易咧就會傷及皮膚，傷到真皮層。咁邊啲嘅行為啦，作為大人嚟講咧係會容易傷害到 B B 嘅皮膚咧，例如大人出汗之後啦嚇，咁啊仍然咧喺呢種出汗的情況之下直接抱 BB， 這樣很容易就是因為這些汗液裡面有鹽分和細菌刺激到皮膚，令到 BB 嬌嫩的皮膚容易受損，加上衣物的摩擦或者皮膚的摩擦是極容易引發這個炎症。另外如果话咧就手抱住 B B 咧吓，长时间咁样咧唔喐，尤其是喺夏天喺户外啊，体温叠加，再加埋空气唔流通啦，局部嘅温度同埋湿度骤然升起身啦，呢一种咁样嘅哇高温状态咧，真系会令到 B B 嘅皮肤咧好容易受损啊。仲有咧就系经常咧有一种讲法就系、嫲嫲或者系妈妈觉得你冻吓，实际上面咧越热咧就越噏到一身汗，反而咧就会增加皮肤问题嘅风险。仲有咧就忽略咗一啲咧皱褶部位嘅清洁啊，特别系咧颈啊、手腕啊嘛，就系大腿根部呢啲嘅位置容易藏污纳垢。如果咧特别系响呢个嘅大小便啦吓，我换咗尿片之后咧唔及时清理啦，分分钟可能真系好容易发红，同埋咧就系会噏到有少少咁。多皮肤嘅受伤嘅，咁喺呢个夏季点样先可以正确抱到 B B 咧？呢个时候咧，咁啊，亦都系要讲翻一句吓，为爸爸啊，为妈妈静一静视听嘅讲法。经常咧都会有人咧就话啊，咁啊，新手妈妈又或者咧妈妈特别奄尖声闷啲噶，吓，对于要抱 B B 嘅人咧会特别奄尖声闷，特别要求多啲。其实呢个系真系保护 B B 嘅最好嘅方法嚟噶。所以每一次咧抱 B B 嘅时候啦，首先要抹干自己身上面嘅汗啦，换上干爽嘅衣物啦，又或者咧有啲纯棉嘅衫咧隔一隔啦，啊，总言之仲要软熟啊。另外咧就系呢个避免咧喺高温嘅时段，例如话中午啊呢啲咁样嘅时间，喺冇空调或者系喺户外比较高温嘅情况之下啦，避免长时间贴身抱 B B。如果真系需要咧，就带佢出去嘅话啦，可以使用呢个透气嘅孭带，又或者系推车去代替。另外啦，啲风扇仔又或者咧就系喺户外嘅时候啦，一定要带定一啲清凉嘅呢啲工具。抱 B B 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吓 B B 嘅颈啊，或者系腋下呢啲位置啦，暴露喺空气当中，等佢有个清凉嘅感觉，而唔系话完完全全将佢包裹喺自己嘅怀里面。如果话咧，

如果话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咁今日嘅告白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妈妈同学会再约定你，拜拜。

雨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蚊房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

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想骄傲，一身美丽的战袍。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电台 DJ 出身嘅黄海芹系一位出色嘅创作歌手。Chris 有住好好嘅文学根基，佢填嘅词总系透出淡淡嘅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17:46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亦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啊，需要喺红灯前面稍微等等停停。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边咧，亦都系顺畅好行嘅。建设三路呢边双方向咧都轻松好过，咁啊亦都系咧提醒各位啊嘛，六月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顺星花坛呢一边望一望啊，咪现时见到咧往呢个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咧，都系多车多人需要等，咁啊大概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可以顺利通过啦。塘江路、江尾路同样系多车多人，星湖大道同埋燕都大道呢边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呢个车辆啦比较多，落桥位置咧车辆比较密，大车小车啦嘛都会有嘛，大家亦都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咧都算轻松好行嘅，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1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噶。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应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嘅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嘅新变化。
3: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发布。
2: 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3: 广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其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情况。
2: 江门中微子实验实现两项关键参数的高精度测量。
3: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出炉，中国多项指标居首。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系唔全面嘅。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质量效应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来听报道。
4: 仲夏时节，广茂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茂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俾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揸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4: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露能排，10亿几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泽波镇1000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根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亦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几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 智能调度平台令农机就好似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住各地机修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6: 原来割四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4: 随住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下，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亦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令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悟大模型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当前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填管方案。北大方集团7星农场科技信息中心高级主管黄勇：
7: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4: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院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无奈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科技推广处处长刘培磊：
8: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的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在今日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亦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杂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联志介绍，我哋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嘅760个数据要组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招押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嘅目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嘅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今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商2026，该工具商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今日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3: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日23点到6月30日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另据了解，这次招录工作广东计划招录650名消防员。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与财经频道联合打造的《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在活动现场发布。报告以覆盖全国150多个城市、300多个县的10万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系统呈现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使用与期待。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全文1.2万字。报告显示，在 AI 感知端，超30%的中国人将 AI 列为感知中国飞速发展的重要坐标。报告认为，在 AI 应用端，实用向远超情感向，更多人利用 AI 先解决手边的问题，再谈心灵的陪伴。银发族对 AI 的使用颠覆我们的惯常想象。60岁以上群体认为 ，AI 在信息获取、智能购物方面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两项占比分别为39.25%、37.38%，均居全年龄段第一。报告发现，在 AI 期待端，交通出行、家居生活、教育培训位列前三。民众对 AI 的核心期待正从提升效率转向增进福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友好协进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五规划发展论坛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 香港将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表示，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在致辞中表示，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用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2: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在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发行计划下，成功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定价。经过一系列成功的预售推广活动和投资者路演后，相关债券于2026年6月10日在香港完成保记建档和定价。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透过此次发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为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此外，其中发行的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来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基准。
3: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其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日星期六在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据介绍，在赛事安排上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赛程周期长，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今年7月到11月举行，其中7月到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二是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分别是越秀区麓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道新淡涌。四大分站联动中心城区辐射周边，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三是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两大组别。广州龙王组聚焦本土顶尖队伍竞技比拼，具有较强的竞技性；湾区龙腾组则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民间俱乐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持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今年赛事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瑞士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伴随着2026年端午和暑假的临近，广州市精心策划了数千场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和暑期送上文旅大礼。据介绍，端午和暑期是全年消费的黄金期，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车源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的消费体验。暑期期间，广州将围绕次元站、美食城两大场景，以潮玩广州加食在广州双向发力，点燃暑假消费热潮。广州仲将持续提供消费福利，全市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将为市民带来优惠。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近日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的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扶持办法立足横琴与澳门资源禀赋优势，聚焦微短期产业发展需求，针对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推进12项精准扶持举措，覆盖企业培育、剧本创作、取景拍摄、技术创新、园区建设、人才引入、品牌活动、国际传播等全产业环节，形成从剧本孵化到拍摄制作、从技术升级到海外发行的闭环支持，为微短期企业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政策保障。在企业培育

0: 方面，根据对首次完成拍摄一定数量并上线平台的微短期企业数量，给予企业最高可获200,000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规模化产出优质内容。富士办法特设取景拍摄奖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50,000元；在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60,000元。扶持办法将于今年6月21日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几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宇宙中最难以捕捉的粒子之一。位于江门市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是为了探测这些幽灵粒子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的设计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了解，相关论文成果6月10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到，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局振荡数据以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0: 6月13日至14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即将登陆京楚大地。本场活动启动仪式及主会场设于武汉市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入口广场。现场将搭建线下中山优品活动区，设立自助中山、文旅中山、宜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共55个展位，60多家企业携超过400款产品参展，同时设置电商直播区，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此外，仲将在武汉最大的灯饰市场汉来广场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中山百货进武汉宣传推介及主题促销活动。
1: 其实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听日起广东的雷雨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南部雷雨相对频繁。听日夜间到14日，雨势将进一步加大，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广东应急管理部门提醒，高考啱结束，端午假期亦即将到嚟，唔少考生会选择出游。出游期间安全言不能放松，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期间，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知情人士10日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5个大楼近期施压国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日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2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10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 是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

0: 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五个领域位居第一。美国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从学科细分来看，中国机构名列应用科学前31名，化学领域前14名，地球与环境科学前10名中有9家为中国机构。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中方有9家，较去年再增一席。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
1: 俄罗斯沃洛格达州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10号在该州首府沃洛格达市举行。该馆是俄罗斯首个常设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博物馆，为中俄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全新平台。博物馆设于沃洛格达州美术馆内，陈列展品200多件，展区分为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陕西历史文化遗产、宜兴紫砂茶艺三大板块。传统僧用器物、秦兵马俑复刻塑像、紫砂名壶、古典书画等展品一一亮相。近年来，沃洛格达州与中国陕西、湖南等地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体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密切，多项交流成果顺利开展。
0: 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日跌破每安士4100美元关口。美方当日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下探至每安士4100美元以下。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注气象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澳门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9到26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9到25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17度；纽约小雨，3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8到12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8度；阳江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4米，水温25度；南澳岛浪高0.8米，曼山群岛浪高0.6米，穿山群岛浪高1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8米，东海岛浪高0.8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傍晚六点半。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FM94.9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四傍晚時間嘅六點半過後啦，這個時候同大家一起嚟刷新一下現時嘅路面狀況。我哋現時首先去睇嘅咧就黃塘西路轉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現時見到雙向行車咧冇乜阻滯嘅，比較順暢好走。體育中心南門對開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車仔積聚啦。再嚟睇下咧，就系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双向行车咧都系顺畅好走嘅。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会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行车都冇乜阻滞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都积聚咗多少嘅车仔嘅。好啦，我哋再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吓，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桥位系比较车多嘅。桥面上面双向行车都比较之缓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2: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3: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2: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4: 重拾旧欢，细味歌唱。

开始星期四嘅重拾九分，我哋啱先听过嘅呢首歌，嚟自伍佰嘅作品啊，《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吓。嗱，呢一张唱片嘅首版黑胶同埋各版本嘅 CD 咧，其实系喺1992年由玻璃佳音发行嘅。呢一张专辑系入选到台湾百佳排名62嘅。咁虽然当年呢张专辑嘅销量咧可以用惨淡嚟形容，但系时至今日，歌迷去听依然系会被其中蕴含嘅真挚情感所打动。所以有时呢、這个销量成绩同唱片本身嘅呢一个质量咧，未必成正比嘅吓。玻璃佳音其实是一家日本的老牌公司，本来专门是从事发行一些影音产品的，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只不过随着娱乐产业的兴盛，这家公司亦都开始包装属于自己的歌手，成为了一家重要的唱片公司，在整个亚洲亦都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当年呢，其实他们亦都签过韩国当红的明星安在旭，大家都知道安在旭呢其实可以说是韩国偶像剧的鼻祖级人马来的了。而公司本身呢亦都有工藤静香等等，这些分别是代表着70后和80后这些歌手，亦都会是具有影响力的歌手。而随着70-80年代日本娱乐产业风魔亚洲，他们同港台地区的交流呢可以说是日渐频繁的，所以玻璃佳音很快就将目光投放到整个华人娱乐圈。那个年代例如校长等等这些资深歌手开拓日本市场，都是交给玻璃佳音来负责企划的。好像80-90年代很多香港流行歌曲原本都会根据日本音乐人的歌曲来翻唱，都会是歌迷很熟悉的一个背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听听校长的这首作品。

随住台湾省市场的开拓，玻璃佳音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推进到香港地区的市场。只不过他们可以挖掘到香港有影响力的歌手其实真的不算多。早期好像林永亮这样，其实负责的是幕后的事务。期间都签约过唐文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实际的身份是演员居多的。而真正发掘出来又可以撑场面的歌手就大概只有李慧敏。而李慧敏亦都会是林永亮慧眼发掘的歌手，所以自然就签约到玻璃佳音了。李慧敏其实前期会是 Echo 这个二人女子组合的其中一位成员，单飞发展之后因为声线很独特，所以其实都有几多好听的歌曲的。

其实咧，李慧敏嘅音色咧的而且确好有特色嘅，可惜佢歌曲嘅传播面并唔算太广吓，所以稍为有名气就被当时嘅宝丽金划走咗。之后咧遇到咗环球吞并宝丽金公司嘅商业娱乐路线啦，令到李慧敏嘅前途系大受影响嘅。

0: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2: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3: 汪丽佳音在台湾省那边令人印象深刻的新人就只有一个，就是林嘉怡了。当年林嘉怡这位新人亦就推出过几张的专辑，口碑 OK 的。咁林嘉怡当时虽然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实际佢同李慧敏一样还未达到特别红的一个地步。但是林嘉怡在汪丽佳音的待遇呢可以说是比较之好，所以亦都可以开始尝试一些自己的新风格。曲风的选择亦都开始变得另类。实际上面不少人认为另类的曲风并不适合他，所以导致后来的发展并不算太过理想。

邦丽佳音起初在流行音乐呢还是比较鼎盛的90年代后期凭借着袁飞碟的资源推出的新歌手或者说他们维系的一些旧歌手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去到90年代末期其实同风华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市场不断地去变化剩低的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华纳、环球等等这几家的国际大公司。去到2000年左近才陆续这样出现了新的公司英皇啊、华研国际和金牌大风等等。而我们节目最后去听的呢就是1996年年初的时候由玻璃佳音公司发行的专辑。好男人张稿哲演唱的这首同名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重拾旧欢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五十五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康熙临时改变召见敖伯的地方，令到他措手不及，就被运了入玉庆宫里头。而跟着他美后的木女马和各主虾呢，就被隔了在外面了，急到他们扎扎跳呢。虾忽然间撞见苏麻拉姑在奉仙殿道出来打探消息，嘿，一嘢捉住他就想杀了他啦。点知木女马就制止各主虾，话扯他在一个静局呢个地方先喐手啦。咁各主虾就岌下头，扯住苏麻拉姑就行去御茶房嗰边啦。咁木女马呢就急急返去乾清宫度报信俾班布以善知啦，就交代各主虾，你杀咗佢之后呢就嚟乾清宫啦，咁跟住等等声就跑咗去景运门嗰头啦。离景运门仲有百零步远，木女马就起势挂住跑，一到门口就大声叫咯，班大人啊，快啲增援玉庆宫嗰头啦。嘿，话口未完，景运门嗰度门呢砰声闩埋，木女马又惊又急又嬲又奇怪，就猛咁擂到门咯，砰砰砰砰砰砰，开门开门！咁结果就毫无反应，咁听见里边守卫嘅禁军呢咔咔声笑，哎呀，知道大事不妙啦！班布以前嗰班嘢呢，肯定系有古怪，咁嗱嗱声拧转身去御茶房度揾各主虾先啦。各主虾佢就揾到啦，但係各主虾个头壳爆晒噃，全身都俾滚水就绿熟咗，熱气熏住，血腥味臭气味，哎呀，攻鼻攻到咩咁。木女妈当堂眼都擎晒啦，好似喺度发緊恶梦咁，点都搞唔明白。苏麻拉姑一个咁柔弱嘅女子，点会救各主虾咁勇嘅战将打呢？嗱，到底各主虾点死嘅就暂且唔提。咁讲返敖伯入咗玉庆宫大殿里头，咁即时陷入二十几个大内高手嘅重围之中啦嘛。咁殿外边呢仲有四十几个小侍卫将弓搭箭，腰圆宝刀喺度候住，怕佢突然间施计逃跑啊。对于康熙呢一招，敖伯都唔系话毫无准备嘅。佢喺袍褂里边贴身就着咗狄罗国进贡嘅金丝软甲，油钢腰带度呢就夹住六把飞刀，袖笼里头呢仲收埋两把铁尺嘅，都算得系全副武装啦。啱啱入宫嗰阵，敖伯虽然有得惊惶不安，但未觉得有咩异常啊。等听到宫门口度咣声闩埋，将木女马、各主虾两个呢就塞咗喺门外边，先知道事情不妙啊。只諗下，木女马今朝一早就已经嚟查过呢树啦，并无伏兵。咁既然嚟到啦，后退亦都冇用。以你一个宣殿神有咩本事呢？諗到咁，佢就挺挺腰骨一路向前行。企喺殿外边就大声叫啦，老臣敖伯，奉旨觐见万岁。跟住一步就攬咗入去殿，跪低偷偷地向上一望，上边似乎得康熙一个人坐喺度，唉，个心啊当堂定返晒。康熙见佢一反常态，冇咗趾高气扬嘅神气，咁虽然唔敢轻视，但喺心里面冷笑一声啫。敖伯，你知罪吗？咁间大殿好静㗎喎。哇，呢一声真係好似晴空霹雳，震到敖伯耳仔嗡嗡响啊。佢即刻担高头，见到康熙高高坐喺龙椅上，手揿宝剑， 双眼盯住自己。佢稍微窒咗下，跟住立即大声回答啦：神有何罪？讲完，双手轻轻拍下，滋滋油油又企咗起身，用挑人嘅眼光睇住康熙。康熙讲啦：你有欺君之罪，你结党营私，技功害能，欺蒙君主，乱施政令，图谋不轨，十恶不赦。哼，有何证据啊？
4: 哼，梗係有啦。人嚟，捉起身先。
3: 康熙话音刚落，喺大殿后面就闪出咗魏东亭、穆子许、强雷仔、阔老四、狼婶地五个。佢哋掹出剑嚟，碌大眼一路逼埋敖拜度。敖拜仰天狂笑啊！老夫自小从军，出入于百万大军之中，身经七十几场大战，就以你哋几个黄毛小子上嚟捉我？笑声刚落，就听见大殿个帷幕哗声响咗下，又有十几个侍卫拎住剑，恶死能得咁啊跃咗出嚟。敖拜正惊疑咁回头睇下，嘘，殿外几十个侍卫已经列成阵势企好晒。敖拜又窒咗下，一列三袖，大大声讲啦：皇宫外边都系老夫嘅天下，你哋边个敢嚟捉我啊？强雷仔大叫一声：我敢捉你！一个箭步啊飙埋嚟，礼手就要执敖拜啦。敖拜伸手掌嚟一顶，咦咦，咁即时觉得呢个戆居佬咧，比以前喺月华门内比试嗰阵啊大有长进。那个强雷仔俾人哋一顶，一个侧身转咗圈先企翻定，跟住就红晒眼咁又扑上嚟啦。狼婶叫魏东亭护住圣上先，自己就跃身出去。穆子许同埋阔老四亦各挺长剑逼埋去咯。敖拜见到对方人多，就唔敢怠慢，双手一叉，眨眼之间喺袖笼里头就掹出两把铁尺，喺四个人嘅包围中，佢舞到肥哩咕噜，左冲右撞，如入无人之境。咁除咗魏东亭紧紧护住康熙，十九个侍卫加埋索额图咧，总共二十个人，将敖拜就团团围住。敖拜虽然唔输啫，知身手啊冇咁灵便咯，一唔留神俾强雷仔啊抢咗把铁尺去，窒咗下又俾狼潭咧攞刀挑飞埋另一把铁尺。敖拜一阵焦躁，咧声撕开袍服，咁啊双手咧揸住一扎飞刀，晃咗两晃，沙冚棒飞晒出去。嘘，嗰啲侍卫啊搏命咁闪避啦，听见唰唰两声。阔老四同另一个侍卫身上仲系中咗刀，劈啪搭低，咁仲有一把飞刀咧，直飞埋康熙度。但系魏东亭一伸手就已经接住喺手度，笑笑口话：敖拜，今日就算你三头六臂，亦都难逃法网啊！兄弟们，闪开，等我嚟接呢个老匹夫嘅太极掌。真系仇人相见啊，分外眼红。呢阵时众侍卫已经闪开一个缺口，魏东亭一个箭步就跳入圈子，敖拜亦正好一个转身面对着魏东亭，嘿，佢哋两个眼度啊好似飙火出嚟咁。魏东亭双手一坐，用游魂八卦掌轻扣，敖拜用太极掌一接，咦，只觉得虚弱无物，咁棋逢敌手啦，就只好打精神嚟应付面前呢个青年。佢諗，我只要拖多阵，等到木女马各主虾搬埋班布以前啲换兵嚟就得啦。所以佢仍唔急住打赢喎。魏东亭就知道佢厉害㗎，亦都唔敢轻易落手，同佢慢慢咁打，消耗佢嘅体力。咁於是佢两个呢你来我往，大家攞内功嚟相拼。魏东亭被敖拜逼到步步退后，他突然间大叫一声：哎呀！跟住呢，一声呕。

月向后搭低，咁大殿里头啊当堂乱晒大龙啦。鳌拜见到魏东亭突然间搭低，起先啊窒咗一窒，忽然间啊精神大振，狂笑一声，哈哈哈哈！你个契弟饮咗我啲女儿茶，落得个好报应啊！有两个侍卫见到我挂住讲冇防备，飙上嚟啦，俾鳌拜双手臂一张开，当空一掌，砰！即刻口吐鲜血，就扑喺地下嚟。鳌拜不动声色，擦喺腰间掹出油钢腰带，好轻松咁舞咗两下，咁啊成间大殿度咧，当堂啊阔阔声风啦。佢冷笑住逼近康熙。穆子许、郎婶见到咁，就一齐埋嚟阻挡啦。唉，佢哋点挡得住啊？咁康熙啊，只好拎住剑喺啲大柱之间穿来插去嚟避咯。情势啊，十分之危急啦。咁正系千钧一发嘅时候，先由搭喺地下度炸死个魏东亭呢。后鳌拜啱啱行过佢面前，一个鲤鱼打挺，就趁着鳌拜冇防备。喺个背毛度运足力就连打三掌，砰砰砰，口度就话：我唔饮女儿茶，何能激鳌头啊？你啲女儿茶早就俾鉴梅换咗啦。嗱，原来个仙头口吐鲜血，系佢咬损条脷专登做出嚟噶。鳌拜突然间俾打中，觉得心口度一阵冤热，喉咙一痕，声就呕咗啖血咯。哎呀呀呀呀呀呀，佢突然间好似发咗癫咁，口度就哇哇大叫，将手度嗰条腰带啊摸到一团黑，左冲右闯，逼到嗰啲侍卫就让开一片空场。哇，斗咗咁长时间，鳌拜仲咁狼胎嘅，穆子许喺心里面就佩服佢嘅武功，佢一边应战就一边大叫鼓励自己嘅士气啦。鳌老贼家真係回光返照，冇后劲㗎，打佢啦！众侍卫又啱啱想盘死上前嘅，魏东亭忽然间咇吹声口哨，咁啊围住鳌拜嗰六七个侍卫咧，扑声一齐就跳出圈外边咯。鳌拜见嗰啲侍卫突然间散开，正系觉得奇怪，咦？忽然觉得头壳顶上高有啲动静嘅，担高头睇下，哇！一堂大网沙声冚落嚟。就啱啱将佢网喺中间嚟。嗱，呢堂网呢就唔係一般嘅渔网嚟喎，而係用金丝、头发同埋柱麻三合一精工制成嘅。落咗入呢个网度啊，任你鳌拜几大嘅本事亦施展唔开呢，佢左掹右扯，反而越扯呢嗰个网越缩越紧。呢时十几个侍卫一涌而上，拳打脚踢，早就将佢打晕咁滞啦。只见鳌拜面色惨白，成身汗水，气喘如牛，任嗰啲侍卫嚟作战啦，毫无反抗。呢阵时佢一味喺心里边闹班布以善同埋木女马，点解仲唔嚟救我呢？嘿，佢又点知道佢哋嚟唔到啦？咁啊，再讲班布以善啦。鳌拜走咗之后，佢就大大摆摆坐上龙床度。笑笑口对济世讲啦，呢一场龙虎斗计正都差唔多啦，大概佢哋冇人諗得到我哋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大清天下。济世就猛咁领功啦，鳌拜一向睇我唔起，以为我冇武略，只係识做文章。家阵佢要知道我哋有几多料啦。班布以前就话啦，我要嘅就係你嘅文才，你同太必图一文一武，正好系我嘅左右手嚟。哈，点解太必图撞唔嚟呢？济世就话啦，先头有人嚟报信，话太必图正压住吴六一，带住人马喺太和殿候命喎。班大人啊，我哋都应该去收场啦。讲完向班布以善嚟拱下手，佢哋两个就一齐落咗丹池。咁集齐晒乾清宫外边嘅侍卫，大大细细都有六十几个。

0: 嘅。只见济世就拔剑在手，大声咁话啦：有人喺宫中作反，我哋而家快啲去救圣上啊！忽然间，离远有人哈哈大笑：救圣上？你哋怕去害圣上咋啩？佢两个大吓一惊，拧转头睇下，见喺保和殿后边嘅台阶度，一前一后就行咗两个人出嚟。前边嘅呢，青筋暴袍，手执长剑，威风凛凛，拎住接线，文质彬彬。唔使讲，佢就吴六一手下嘅幕僚何志明啊。咁跟住佢尾后嘅就正系铁盖吴六一、啊。哇！系颁布以善同埋济世呢一惊就非同小可，知道太必图嗰度已经衰咗啦。咁啊，正系拧转身想走，吴六一大声喝：同我捉起佢！喳！嘿，嗰啲应声啊，震天动地。跟住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中就涌出一支刀出鞘、弓上弦、枪刺闪光、旗甲鲜明嘅队伍。呢支队伍啊，有成五百几人，佢哋落咗台阶，但系唔即刻进攻，而系好快速就排成方队，沉着而镇定咁向住吓到傻咗嘅班布以善呢班人一路操过嚟。睇住呢支训练有素嘅禁卫铁军，唉，班布以善嗰班嘢就当堂乱晒大坑，有啲抌低刀啊逃走，有啲跪低举手投降。班布以善见到大势已去啦，面色惨白，拔剑在手就想锯颈喎。突然间一支凋零箭嚓声飞咗过嚟，啱啱射中佢手腕，咁手上嗰把宝剑呢倾框声跌咗落地下。唉，可怜呢个班布以善，美梦冇发成，想自杀亦都冇成功，唯有同济世地一齐呢做咗铁盖吴六一嘅俘虏。咁捉住咗班布以善同埋济世，有一乾清宫嘅外边捉住咗啱啱想逃走个木女马，吴六一就即刻带领部队冲向玉庆宫嗰头啦，就策应魏东亭地保护皇上啊！但系佢哋急急忙忙咁敲门，反而将康熙啊吓咗一跳噃。魏东亭地十几个侍卫里头啊，即时紧张啦，一个半圆形就护住康熙，个个满面杀气。索额图啊，突然间醒起啦，行埋门口度大声叫咯：系咪铁盖卿嘅兵啊？皇上在此，鳌拜已经被擒，你哋稍为退后啲，唔好惊到圣上啊！外边嘅人听见，果然就唔敢再敲门，咁啊睇样系退咗开去啦。康熙先指下宫墙就吩咐话：小魏子啊，你上去睇下。魏东亭就答应咗，从亲兵手度接过一支长枪，枪头一点地下，嚓声轻轻一撑就跳咗上个墙头啦。跟住礼转头对康熙话咯：万岁啊，系吴六一嘅兵到咗啊！康熙好欢喜啦，快啲开门，快啲开门！草皮有人上去，咵声将宫门大打开。咁外边由吴六一带头，黑妈妈就跪得一大枕，见到康熙喺宫中气宇轩昂咁行出嚟，地动山摇啊，齐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唉，康熙立一大家，嗰块面激动到红卜卜，急急行上前嚟，亲手扶喺跪喺前边嘅吴六一：嘿，难为你啦，众卿甲胄在身，个个平身啦，万万岁！张万强呢阵时挺起胸膛，好神气咁高叫一声：万岁爷启驾乾清宫咯！咁一顶明黄软轿就抬咗过嚟。康熙忽然间醒起，就问啦：苏麻拉姑呢？人群之中，小巫子就行咗出嚟答啦：回主子嘅说话，佢受咗惊吓，又有啲轻伤，而家喺奴才嗰度唞紧，一阵间佢就会嚟得侍候噶啦。啊，你咪就系小巫子咩？你过嚟。系，小巫子就急急行上去。奴才小巫子侍候主子爷。起身起身，苏麻拉姑点解受伤㗎？咁跪喺一边嘅木女马就一直奇怪郭主哈嘅死因。听康熙问起 就竖起耳仔嚟听啊。点知呢阵时康熙呢就叫人将我带咗个乾清宫西边侍卫房度压起上嚟先。嗱，原来郭子虾呢将苏麻拉姑劫持到个御茶房后边一个好静嘅地方。本来想一刀劈死佢算啦。但是苏麻拉姑搏命咁挣扎，谷到面都红晒。见到佢虽然系叉横笨乱，但是十分之无味。于是乎郭子虾呢就起咗邪念啦。嗱，咁到底啊，佢系俾边个杀死嘅呢？死得咁惨嘅？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二。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据措施，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近日，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预计明年年中通车。届时，广州站可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端午前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昨天，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未来，琴奥或将以一节两办模式举办国际微短剧节和金琴奖评选。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起雷雨又趋频繁。12日夜间至14日。全省大部分市县有明显降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电商平台售卖豆包盲盒，拆盒视频显示该盲盒里有串珠、贴纸、零食等。昨天，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豆包从未授权任何主体生产或销售此类豆包盲盒，这些商品并非豆包官方产品，已与豆包品牌无关。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嚟到咗星期四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伊华对出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咧，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过。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可以见到啊，两边都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喺红绿灯呢个位置堆积咗小部分车辆嘅，但系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呢几边都系可以轻松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同样都系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嘅车辆，目前咧堆积嘅车辆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现时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经过呢边要放慢车速啦。可以见到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咧，主要都系堆积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嘅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电台 DJ 出身的黄海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Chris 有着好好的文学根基，他填的词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15/5，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 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3: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1: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3: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四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4: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1: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4: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1: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1000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 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5: 是20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的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1: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厂，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5: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1: 当下的夏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6: 通过人工增值放流

0: 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1: 近年来，丰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九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精神文明创建。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3: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11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 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国梦、劳动美、迎心助云、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四会市职工好声音经典诵读比赛决赛在四会剧院举行，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展现四会市职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选手们将诵读和音乐情景表演巧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传递时代强音，既有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情致敬，亦有聚焦四会百千万工程一线奋斗者的原创佳作，还有讲述劳务精神、工匠精神的感人篇章。据了解，自四月启动比赛以来，吸引了四会全市各机关、企事单位职工踊跃参与，16组优秀选手从初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最终专业评委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方面综合评分，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以及优秀奖10个。职工们纷纷表示，这场诵读比赛不单只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今后将以更充足的干劲、更扎实的行动投身岗位，以勤劳双手托举起个人的希望和时代的荣光。法治护航生活，潮玩传递文明。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了文化典普法集市活动，让文化典走进群众，融入生活，引动群众趣味学法，识诈防骗。活动现场设置舞台表演、互动体验、便民咨询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舞台表演中，合唱、朗诵、舞台科学秀等轮番上演，搭配普法有奖问答、聚焦文化典、反诈、玉器维权等知识典，同市民互动，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互动体验区则是设置了保龄球、套圈圈、掟沙包等经典项目，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此外，多部门联合设摊，现场为市民解答法治知识，免费提供文化典解读、反诈提醒、玉器交易维权、税收征管、市场监管等法律咨询，派发宣传资料，护航玉器产业健康发展。这次活动紧扣四会玉器产业特色，将法治宣传和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既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民法治素养和识诈防骗能力，又为玉器行业提供了精准法治保障，推动形成专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助力法治四会建设。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6: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2: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一齐认识一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首先第一点就系打雷嘅时候，首先要做好嘅就系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4: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5: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

0: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四晚上的繁星点点，今晚就会跟大家一起去讲讲呢，即是在你的这个平时的工作，平时的工作里面呢，咁好多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人呢，即係话听到有人讲俾你听话，喂有啲咩嘢神嘢益你喎，然之后呢咁就系咩嚟嘅呢，就係介绍一啲副业俾你嘅。咁我諗可能会有好多朋友呢都会为呢个副业呢动过心㗎。当然有人呢肯定系踩过坑，但亦都有人呢就搵嗰啲小钱嘅，亦都可能有啲人呢就钱就搵唔到呢，就好似我啱先讲啦，踩坑啦。咁当然即是这样东西都要交些学费的，也有人会靠些小副业呢，赚下些奶茶钱啊，或者是些猫罐头钱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倾倾呢，就是这个副业的真相，即是无论你是踩坑又好，又或者你是赚了些小钱又好，有惊喜这样。今晚呢跟大家一起去倾倾，我们节目微信号很简单，就是 FXDD928, 等着你们的这个副业的经历啊。

一部手机咧喺屋企躺赞嘅，嗰啲主播咧，佢哋嘅经历咧，话俾我哋听咧吓，躺赞嘅唔系我哋啊，系嗰啲卖货嘅人啊。睇嚟都有故事喎、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之前有朋友同我讲啊，佢话投入咗3个月嘅时间去赚咗300蚊嘅，然后咧我咧就投入咗半年嘅时间赚咗50蚊啊，主打咧就系重在参与，贵在坚持嘅啫，咁样啊，半年赚咗50蚊，我想问下你平均一日即系你？蚊几都冇唔够啊，半年100，哇，即係你咁都做嘅啊。跟住呢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呢之前有一个副业啊，计落嚟呢时薪呢都唔到2蚊鸡啊，比去工地搬砖仲要低。咁啊，但係呢关键呢就係冇工地做嘢咁攰啊，就係情怀副业用爱发电咁样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之前嘅副业咧投入嘅时间精力啊，够我去考个证噶啦吓，结果咧副业咧又冇搞成啊，主业咧又顾唔掂，唉，呢次咧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人之前我有个副业啊吓，搞成日场啊，赚嘅钱咧都唔够买奶茶啊，都唔够我为佢焦虑到咧吓甩头发咁犀利啊！呢、这个边系副业啊？呢、这个直系副焦虑啊咁样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人哋嘅副业咧月入过万，我嘅副业咧月入过百啊，仲要主要咧都系帮隔篱屋咧就系放狗啦，系赚咗50蚊，剩低啲咧都系执嗰啲樽啊，咁啊夹埋夹埋嘅啫。是啦，我觉得都几好嘅，即係有样嘢我觉得几好下嘅，就係咩呢？环保致富嘛。

呢位 friend 嘅话咧，之前做过啲手工活啊吓，咁啊交咗押金啦，最后咧发现啲材料费咧比工钱咧仲要贵嘅，唉，呢个边系做手工啊？呢个就系帮啲厂家做免费搬运工，仲要咧倒贴钱啊！

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讲讲你哋嘅曾经嘅副业嘅经历啦，讲讲系踩坑嘅，定抑或系有小赚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我今晚的繁星点点就跟大家一起讲下你的副业，究竟是为你带来了踩坑的经历，定是为你带来了赚钱的经历呢？当然了，10:30之后这个钟数里面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Lost and Found。

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讲讲你嘅副业咧，究竟系踩坑嘅经历咧，定抑或系赚钱嘅经历咧？呢个 friend 咧佢话踩过最大嘅坑咧，就系以为可以靠把声咧搵钱嘅吓，结果咧录咗100条声音嘅然后咧审核通过咗0条，最后咧发现咧我把声咧只系适合咧喺 KTV 里面喺度嗌啊，系唔适合赚钱嘅咁样。冇啊，其实咧都系好多时候咧，即系你哋可能都系忽略咗自己嘅声音嘅特长喺边度嘅啫。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寻日咧帮同事咧打包咗个饭盒啊，赚咗5蚊鸡嘅跑腿费啊，咁啊，其实咧有啲嘢我觉得都啱嘅，就系、是、积少成多吓、啊，正所谓细水长流。咁你今日咧帮一个同事带啦，听日咧帮两个同事带啦，咁啊再过多几日嘅话咧，诶，越嚟越多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好似真系都几好搵咁、啊。起碼可以解決到你自己嘅飯盒先啦，係咪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个副业咧就系帮人 P 图嘅吓，一张咧就收10蚊鸡啊 ，P 咗五张啊，寻日 P 咗五张，咁啊赚咗50蚊，够买2杯奶茶啦吓。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几好啊噶，即系起码你可以实现到奶茶自由先啦吓。如果俾我嘅话咧，嗰种满足感咧真系拉满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嘅副业咧就系摆摊卖啲小饰品嘅，一晚咧大概可以做到够零水嘅生意啦吓。咁啊，就系副业咧为呢个爱好自由奋斗咁样。我觉得其实都几乡下嘅，起码呢样嘢咧，即系又系你自己做出嚟嘅，系咪啊？我老婆同我女女咧都好中意去买呢啲咁嘅小饰品噶。

但讲真啦，即系副业呢样嘢咧，赚唔赚钱咧，唔系好重要嘅啫吓。最重要嘅咧就系俾自己咧有啲嘢做啦。唔系话咧翻到屋企咧，你净系喺度刷手机。有咗副业之后嘅话咧，你刷手机嘅时间咧都会少咗好多嘅吓。用副业嚟到去戒手机瘾，几好啊！网络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 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4: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2: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4: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中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饲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5: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2: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5: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2: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1000亩规模化养殖板块， 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6: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的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2: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7: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2: 当下的夏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8: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去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2: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精神文明创建。
2: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

0: 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1: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十一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6: 电台 DJ 出身的黄海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 Chris 有着好好的文学根基，他填的词总是透出淡淡的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音乐系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合集，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有问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孝诚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记英英嘱托，曾楚
1: 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出

0: 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利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8.5 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 5.3 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 2.4 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2: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0: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2: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 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四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4: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洲，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4: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5: 是2025年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厂，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5: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6: 通过人工增值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0: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值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 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7: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十一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十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0: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

0: 险情，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2: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3: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日。

0: 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1: 畅行九四九，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2: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3: 早晨，早晨，六月十二号星期五啊，小周末嘅早上时间7:35啊，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嚟到咧，就我哋越战体坛嘅直播时间啦。咁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咧，就陪住大家一齐咧，就关于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琴日晚上你有冇捱夜睇波咧？吓、啊？咁点解要提艾尔睇波讲緊呢，就呢个嘅2026美加墨世界杯终于都呢就开波啦。咁揭幕战呢就由东道主墨西哥呢就对阵呢就南非队嘅。咁东道主之一啦，係咪 ?2026 美加墨世界杯，咁琴日晚上嘅应该讲係今日凌晨嘅3:00呢已经系正式开启㗎啦。哇，喺即係不知不觉呢就已经嚟到咗呢就呢个世界杯时间。咁有啲朋友就话呢，喂，世界杯好似嗰个味道呢就唔算话特别之浓厚喎。点解会咁样呢？即係都话呢个世界杯个氛围唔算特别之浓。咁我喺我自己睇嚟呢，一嚟呢就北京时间就并不是那么友好啦。即係赛事对于北京时间嚟睇唔係咁友好啦。咁另外就係话，因为抗军咗少之后小组赛，其实嗰个看点呢好睇嘅比赛呢实在呢就唔算话特别之多。恐怕真係要去到呢就1/4决赛或者1/4决赛啦。16强或者係8强咁样。咁先至有睇头。咁第三呢就其实本个赛季或者咁样讲今届嘅世界杯啦，其实都真係嚟到咗诸神黄昏㗎啦。平时唔点样睇足球嘅话呢，其实真係好多球队入面嗰啲球员呢，其实你真係叫唔出佢个名啊。特别是好多呢就4年1届嘅球迷啦。咁其实对于好多嘅球队或者球队成员嚟讲啦，真係唔算咁熟嘅。咁所以你觉得身边倾世界杯嘅人多唔多呢？你觉得小组赛边一场比赛你最期待呢？边一支球队又系你心目当中嘅冠军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冇错啦，咁世界杯已经正式开波啦。咁 A 组嘅比赛呢，三大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啦，咁亦都系坐镇主场咧，就墨西哥城体育场啊，咁啊迎战呢一个南非队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呢一个嘅体育场咧，其实就处于高原啊，咁所以话咧，就对于其他外来嘅球队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挑战嘅。咁啊，最终咧就墨西哥队系以2-0咧就战胜南非。咁啊，积分榜方面咧，就墨西哥当然就3分啊，暂列小组第一啦。咁而0分嘅南非咧，暂时咧就垫底啊。咁啊，上半场咧就昆奴呢位朋友，佢叫做咧基尼奥内斯。咁啊，如果译翻粤语嘅话咧，就应该系叫做咧就系昆奴尼斯吓。昆奴尼斯咁啊，打入咗咧就本届世界杯嘅第一个嘅入波。咁啊，随后咁啊，跟进嘅推射都仲立柱啦。咁另外咧就呢一场嘅世界杯嘅揭幕战咧，仲有一个亮点咧，就一共咧诞生咗咧就3张嘅红牌啊！咁啊睇翻咧就比赛入波嘅时间咧比较早嘅，咁啊第9分钟咧就墨西哥前场完成抢断咧，昆奴尼斯打入咗本届世界杯嘅第一个嘅入球，墨西哥就1-0领先啊！去到第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嘅机会，南非队嘅西索尔咧就犯规，咁啊将古铁雷斯咧就喺禁区内放倒，咁啊西索尔咧就被直同咧就系判罚，咁啊落场啦。呢个亦都系咧本届世界杯嘅第1张嘅红牌啊！去到第67分钟，墨西哥右路传中，努尔詹美尼斯吓。努尔詹美尼斯咁啊，亦都系咧就中路咧就头球抢点破门，墨西哥就2-0咧就领先南非啊。去到第84分钟，南非队嘅替补登场嘅队员咧就斯雅尼啦，斯雅尼啦吓，咁啊因为咧就暴力动作犯规就被出示红牌，咁啊南非队就面临咧就9-11嘅局面。 去到第补时嘅第二分钟啦，墨西哥队嘅蒙特斯吓喺禁区前咧上抢犯规，亦都系被咧就裁判咧直红咧就判罚，咁啊落场啦，咁啊所以咧就话成场比赛咧一共咧就三张红牌啊，紧要。咁啊，全场比赛结束咧，就墨西哥队就凭借住呢两个入波咧，就系2-0击败南非，取得本届世界杯嘅开门红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就本届世界杯嘅第一场嘅赛事啦。啊，咁啊，东道主咧就2-0咧就战胜对手啊。咁啊，当然其实就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优势亦都非常之明显啦。另外就真系实力方面嘅问题啦。问呢支嘅南非队咧，确实就即系大部分嘅球员咧，其实都系喺南非当地嘅联赛咧就效力嘅，就并冇太多嘅知名嘅球员啦，或者系一啲踢五大联赛嘅球员啦。咁啊，根据翻咧就系 OPTA 超级计算机嘅赛前测算啦，墨西哥胜率咧就高达68.1%嘅。咁啊，墨西哥系从来未夺得过世界杯冠军嘅球队当中，世界杯参赛次数最多嘅球队。咁啊，亦都系咧达到60场嘅比赛噶啦。墨西哥此前7届世界杯首战都系保持不败嘅，咁啊豪取咧就5胜2平啊。南非队嘅实力公认都比较弱嘅。咁啊，本场比赛咧排出咗5-3-2嘅防守阵型应战啦，但系队中有6名球员咧嚟自国内俱乐部咧就马梅洛迪、日落，咁啊理论上嚟讲咧，个配合咧应该都系比较默契嘅。最终就这场比赛就3张红牌，东道主墨西哥队就2-0战胜南非了。沙特金靴啊，鲁尔詹美尼斯也是就破零，打破了这个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这位球员就属于沙特金靴。在沙特联赛效力的。

日波时间亦都非常之早啦。咁啊，第九分钟就已经入波噶啦。咁亦都系呢个最快嘅单届世界杯第一个嘅入波。咁亦都系由呢亦都系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入嘅单届第一个入波啊。咁啊，呢位球员咧，其实就属于一个归化球员嚟。咁啊，属于咧就喺哥伦比亚归化。咁啊，今个赛季咧就喺沙特联赛咧打入咗33个入球咧，亦都系获得咗咧沙特联赛嘅金靴奖吓。咁啊，所以咧就确实就真系犀利啦。咁啊，当然啦，你呢个最快入球纪录咧，亦都系继2006年世界杯咁啊嗰阵时拿姆啊德国队拿姆第六分钟嘅入波之后嘅单届世界杯最快入球啊，鲁尔詹美尼斯啊。

亦都系破零啦。应该讲咧就沙特金靴个名咧，嗱我哋要搞清楚啲球员名先啊。第一个入波嘅嗰位球员咧就叫做昆奴尼斯，系啦，昆奴尼斯吓，基尼奥内斯。

好，咁啊呢个咧就世界杯揭幕战嘅情况啦。跟住嚟咧，我哋其实今日早上嘅时间咧都会有咧就小组赛嘅 A 组嘅第二场嘅比赛咧，就由韩国对阵捷克队啦。咁啊，韩国队亦都会迎嚟咧就美加墨世界杯嘅首秀啦。咁啊，作为亚洲首支亮相本届世界杯嘅队伍啦，韩国队嘅出场咧都备受咧就亚洲球迷嘅关注噶。咁啊，上届世界杯咧，韩国队其实入到16强当中嘅。咁啊，今届世界杯佢哋肯定系想更进一步啦。咁啊，队中咧会有孙兴文啊、李光仁啊、金敏哉啊等等嘅球员啦。咁啊，队长孙兴文咧曾经出战过三届嘅世界杯，取得三个入波，一个嘅助攻嘅。咁啊，当然咧就成支呢个韩国队咧，相对年纪较大啲嘅，咁啊包括咧孙兴文啦，咁其实都亦都唔后生噶啦吓。咁但系孙兴文其实有一个好处咧，就因为佢依家喺美国联赛咧就效力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喺美国踢呢一场嘅赛事嘅话，踢世界杯嘅话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主场优势啊，对于佢嚟讲，咁啊包括天气方面啊，咁啊都会比较地适应啦。咁另外咧就。捷克队实力咧亦都系不足嘅，咁啊韩国队嘅压力应该系唔细噶，咁啊尽管对手亦都经过加时赛先能够咧就晋级到呢个世界杯，但系呢一支球队亦都拥有咧就包括咧就绍斯克啊、希克啊、咁啊曹法尔啊等等嘅球星嘅东欧球队，亦都具备相当嘅实力嘅，咁所以咧两支球队上一次嘅交手都仲系10年前，参考意义确实就唔算太大噶啦。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争夺出线资格的关键战。基本上如果这场波赢的话都能够就获得出线的资格。因为呢就这个世界杯呢其实今年就抗军啦。其实小组第三都有机会出线。刚才我们都讲过就说世界杯其实就在小组赛里头呢都会有比较多的强弱悬殊的对决。咁啊，嗰个精彩程度咧，小组赛咧就未必系十分之强。咁但系点都好啦，吓咁啊，亚洲球队我哋都支持下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比赛可以擦出点样嘅火花咧？咁啊，稍后时间10点钟，如果大家翻紧工嘅话咧，咁可能咧就未必睇到啊。咁但系咧就应该咧就依家我哋嘅资讯相当之发达。通过各种的平台啊、手机软件啊，或者咧就系啲视频嘅软件都能够咧睇翻相关嘅精彩片段嘅。咁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十点钟嘅时间，咁会唔会系大家摸鱼嘅好去处呢或者好节目呢咁样吓？好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咧就听日嘅凌晨3点钟，亦都会迎嚟咧就小组赛 B 组嘅第一轮咧就加拿大对阵波克嘅。咁作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将会迎嚟呢个历史上面第三次嘅世界杯之旅咧。咁佢哋之前两届嘅世界杯，包括咧就喺1986年同埋咧就2022年啊，咁6场比赛全部都系输波噶，全部输晒。

0: 啊，今场比赛咧，加拿大队将会冲击世界杯首胜嘅，咁啊有主场之利啦吓。加拿大队嘅头号球星阿方素戴维斯咧，咁啊因为受到伤病嘅困扰咧，本场比赛可以话出战成疑。咁呢个对于加拿大队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一个好消息嚟嘅。去到12年前咧，波克首次参加世界杯，但系未能小组出线。咁啊，今年波克喺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当中咧，系淘汰意大利。哦，原来系意大利嘅苦主啊！事隔12年，奇迹一样重返世界杯舞台。40岁嘅老将薛高，咁啊仍然都系咧就波克队嘅核心同埋咧就精神领袖啦。咁啊，两支球队，加拿大咧就坐镇主场优势，咁啊需要赢球咧就打破呢一个嘅。即系赢球嘅纪录，即系系啦，冇错。咁而波克队就继续要书写嗰种叫做咩咧奇迹系嘛，两种截然唔同嘅愿景，咁啊将会喺多伦多嘅夜晚咧正式正面呢度交锋嘅。好啦，咁啊呢个咧就会系今日早上以及咧就系听日凌晨嘅时间嘅两场比赛嘅一个咧就。前瞻同埋預告啦嚇，咁啊再次預告一下啦，就稍後時間咧就十點鐘嚇早上嚇，你冇聽錯，早上時間十點鐘啦，咁啊就會有呢個韓國對陣捷克嘅，咁但係呢場比賽其實都喺墨西哥打嘅嚇，咁啊喺墨西哥嘅瓜達拉哈拉，咁啊而呢一個加拿大對陣波克嘅呢一場比賽，當然加拿大會坐鎮主場多倫多啦，咁啊對陣咧就波克隊，咁啊會喺咧就聽日凌晨嘅三點鐘。咁啊，当然咧，讲翻咧就系第一场嘅世界杯首战啦。喺墨西哥队方面咧，亦都有一位咧就传奇球员啦。咁啊，虽然咧就未有获得登场机会，但系六次参加世界杯嘅佢已经成为咗球队嘅传奇。讲紧边个咧？讲紧咧就系墨西哥阵雨。我差啲想都吴彦祖添啊！墨西哥吴镇宇吓，奥祖亚即系讲紧嗰个门将啊。咁啊，墨西哥吴镇宇、奥祖亚咧，咁啊，相信大家咧，即系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对佢产生印象。因为其实佢喺俱乐部都踢得麻麻地嘅啫吓。咁但系咧，就其实佢一战成名咧，就系喺2024年嘅嗰个晚上。咁啊，对阵咧就系巴西啊！嗰阵时咧就尼马嘅头球挂死角，咁啊，奥祖亚咧上演世纪扑救，几乎系用指尖将个波咧从门线上面捞出嚟嘅。去到2018年莫斯科嘅郊外的晚上咧，咁奥祖亚单场九次嘅扑救，高接低挡，亦都带领墨西哥队1-0战胜卫冕冠军德国嘅。咁啊，去到2022年咧。咁澳祖亚都有一啲嘅超神嘅表现，因为面对咧就呢个利云道夫斯基嘅点球啦，咁澳祖亚咧亦都系成功地咧扑出嘅，令到波兰人咧就无功而返啊！咁啊，所以咧就今日世界杯虽然咧澳祖亚咧就唔系球队嘅首发，但系咁啊，佢亦都成为咗咧就墨西哥队嘅一个吉祥物啦，或者一个精神图腾啦吓，咁啊亦都会系咧就澳祖亚世界杯嘅最后一帽噶啦。一觉醒来，世界杯开幕了，足球盛宴，球迷的天堂啊！咁啊，有咗呢个世界杯嘅话咧，我相信呢个夏季咧会更加之精彩噶。确实，一觉醒来，世界杯就开幕了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感触呢？咁啊，你又关注边一支球队啊？小组赛里面你觉得边一支球队有机会？或者你觉得哪一支球队和哪一支球队的对决会好看一点，你又看好哪一支球队能够拿冠军呢？是啦，大家都不妨可以多些讨论一下，继续听越战体坛的节目的。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咁啊，当然啦，除咗话咧就世界杯已经咧就开波之外啦，咁啊，我哋嘅粤超联赛咧个关注度其实都真系唔比世界杯会低啊！咁啊，因为咧就属于我哋自己嘅球队啦，系咪？我哋广东嘅联赛啦，咁啊，更加之咧就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啊，粤超嘅第六轮比赛咧，西区我哋肇庆队将会坐阵主场咧就对阵咧就珠海队啊！ 咁啊，时间方面咧就会系喺听日嘅7:30晚上时间。咁啊，我哋肇庆队又一个主场嘅赛事啦。咁啊，地点咧就会喺呢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啦。咁我哋城区嘅体育中心啊。咁啊，睇翻咧就系、是。积分榜方面咧，我哋了解一下咧，我哋嘅对手珠海队啦。咁啊，珠海队嘅积分咧，前5轮咧就0-3-2，未获得咧就。

由国亚足联 A 级教练咧就洪涛执教，咁啊队长咧就叫杨川，平均年龄咧就24.5岁，亦都属于咧就系年轻嘅班底。咁另外咧就喺呢个嘅补强方面咧，咁啊珠海队亦都利用咧就中期调整窗口咧，咁啊新增咗咧就系联晓雷啦、侯海宁咧同埋咧刘子津三名嘅球员，咁啊意在咧就丰富战术嘅选择，同埋咧就加强进攻端吓。咁所以咧呢场比赛咧就珠海队咁啊嚟到我哋肇庆嘅主场啦，咁当然佢哋都希望咧就能够攞低咧就首场嘅胜利啦。咁但系我觉得就唔系咁容易啦，因为咧毕竟我哋肇庆主场亦都人称魔鬼主场啊。咁你话想喺我哋肇庆主场攞分咧，其实就真系唔容易嘅。咁但系我哋肇庆队亦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咧我哋肇庆队嘅防守嘅偏弱啊，咁啊每一场比赛都有失波，唉真系。但系亦都唔系每一场比赛有入波嘅，因为咧上两个客场咧，我哋都系0-1咧，就最后时刻咧就输波。咁我哋引以为傲吓，即系我哋喺少少前两轮比赛，我哋都话哇，喺成队攻击力好强，系嘛，入咗咁多嘅入球啊，哇，咁啊攻强咧就守弱。咁但系去到两个客场，我哋都未能够咧就入波。咁啊，我哋呢个攻强仲能唔能够宣传咧？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哋翻到嚟主场咧，我哋系一定嘅优势嘅。咁因为咧，我哋亦都会有一班咧就非常之忠实嘅球迷朋友啦，系嘛？咁你有冇抽签成功呢？系啦，你有冇抽到签啊？可以去到主场咧就支持我哋肇庆队咧。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其实已经系门票预约截止咗噶啦。琴日早上嘅时间咧，亦都公布咗咧就中签嘅结果。如果未能中签，其实你都唔需要气馁嘅，因为咧我哋肇庆融媒咧亦都有啲福利会再带俾大家。两种嘅渠道，第一种咧就可以咧就通过肇庆家客户端嘅专属门票抽奖活动啦吓，咁啊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咧免费获取本次赛事嘅观赛门票，亲临现场为肇庆嘅将士咧就呐喊助威嘅。咁啊时间咧就会去到咧，哦呢、這个已经结束咗咯。这个就已经结束了，12点至到5点半，这个已经是结束了。另外就还有就是通过一些留言的活动，都有机会就可以获得就门票的。如果你未抽到的话，不妨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球迷的渠道，球迷会的渠道啊，能不能够就加入到他们，然后就去到现场就是呐喊助威啦。昨天就我看一看，我自己有中签啊，好彩啊。幸运女神眷顾啊，我都中签了啊，真是开心。所以呢听日晚上的时间就去到可以去到体育中心就看肇庆队的比赛啦。咁睇翻粤超嘅积分榜方面啦，我哋肇庆队咧目前嚟讲咧就仍然都仲系处喺咧呢一个嘅附加赛嘅区域里头啊。咁啊，因为咧就我哋肇庆队亦都系赢低咗两场嘅比赛嘅胜利啦，咁啊积紧咧就6分嘅。咁啊，但系咧就两场比赛都系喺主场咧就系赢波，咁啊客场咧就暂时都未赢过波噶。咁所以嘅话咧，就我哋先冇谂咁多啦，先冇谂咁多啦吓，踢好我哋呢一次嘅主场嘅赛事。咁如果呢个主场赢低咗嘅话咧，我哋再攞3分咧就积9分噶啦。咁积9分嘅话咧，就相对嚟讲都系位于一个咧比较安全嘅一个区域啦。咁所以嘅话咧，就我哋肇庆队吓。咁啊，今个星期主场嘅赛事，咁啊都要咧就全力以赴嘅。咁啊，转播计划都已经出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就如果话未能够去到现场睇嘅话咧，咁啊都可以通过咧就系一大堆嘅直播嘅渠道吓，包括粤 TV 啊，包括咧就系好多嘅，包括肇庆发布啊、肇庆融媒啊。肇庆发布啊，肇庆头条啊，端州发布啊，高腰融媒啊，端州融媒啊，等等一大堆嘅呢个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咧嘅直播平台啊，
都能够睇到我哋摄影队嘅表现嘅。咁啊，时间咧就6月13。

0: 3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钟，听日晚上7点半钟的时间，咁将会呢就进行呢就呢一轮的赛事。咁听讲呢就话现场亦都准备了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啦。咁我哋如果是中意早啲湊熱鬧嘅話，你都可以早啲，大概下午三四點，你就可以去到體育中心嗰度咧。啊，唔係話咁早入場啊，而係咧，其實喺場外咧，我哋都會有啲球迷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咧就迎接球隊大巴啊，又或者係一啲喺場外嘅一啲助威嘅活動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感受一下嘅，咁提前感受一下呢一種足球帶俾你嘅激情係嘛？然後你又將佢呢一種激情咧帶到去呢個賽場當中。然后又可以咧就翻到屋企睇埋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哇！成个夏天你身上面充满住足球嘅元素，顿时觉得自己真系一个球迷咁样，唔系所谓嘅伪球迷，系真球迷。OK， 咁啊睇翻大钟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呢个钟数，咁系时候要讲再见啦。下星期一我哋翻嚟再同大家睇咁啊呢个周末比赛嘅结果啊，希望我哋肇庆旗开得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孝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 实地查看